0: 表示今天在上午较迟，下午较早，多数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针对政府计划明年初修法加强青少年社交媒体安全保障的举措，受访家长和专家表示欢迎，认为官方统一规定有助于减轻家庭的监管压力。学者也支持分级管理的形式，提醒一刀切的年龄禁令缺乏科学依据而且难落实，建议侧重于完善平台安全机制来保障安全。数码发展及信用部长杨立明8月28号接受本地媒体联访，进一步的说明政府接下来将如何加强青少年使用社媒的安全保障。配合国民服役60周年，国防部正探讨为现役与退役国民服役人员推出答谢配套，并研究优化现有的国民服役住房、医疗和教育奖励，确保相关的措施继续切合实际的需要。2027年恰逢国民服役推行60周年 NS60， 国防部回答早报询问时说到了国防部和新加坡武装部队明年计划推出一系列的 NS60 纪念活动与计划。俄罗斯财政部长8月31号意外现身20国集团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会议，这次的邀请由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出，引发欧洲官员的谴责还有抗议。综合报道，俄罗斯政府发表声明说，俄罗斯财政部长星期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的 G20 会议期间，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了会谈。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0: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刚在这个新闻快报就有稍微提到，上个星期五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就表示，明年本地呢可能会推出一些措施来保障青少年过度使用或上瘾社媒平台，
1: 所以很多家长是表示欢迎了。
0: 对啊，这个当中有一些措施啦，目前在计划的措施就包括了避免陌生人可以轻易的私信青少年，限制平台的算法推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自动播放跟无限滚动的功能可能也会受到限制。
1: 对， auto scroll 那个无限滚动就是让我们上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0: 这个太可怕了，有时候一个周末一个星期天一个下午，我就被这个自动滚放这个功能给浪费了一个下午，就躺在床上就这样看那个视频咯，看了之后要么无聊我就往下滑，不然就是精彩播完了它就自动播下一个，
1: 现在你手指都不用动了，它直接给你看下一个视频啊。
0: 对，
1: 一晃就两个小时。
0: 而且现在那些 content creator 那些网红，他们做内容是非常的厉害的，他们前面两三秒就会抓住你的兴趣，所以我根本来不及抽身，我一整天可能就浪费在这个社媒平台的那些短视频里面。
1: 所以他的做法是，他的 default setting 是不开这个auto scroll 的，它的基本的设定是没有让你 auto scroll， 你还是可以调回去 auto scroll 的，但因为它的它就是基本 default 先让你不 auto scroll， 就是你要手滑它才进入下一个视频这样子。
0: 就算我不是青少年，我应该也会试试看用这个功能，不然这种自动auto scroll
1: 自己去 set 哈，
0: 好可怕哦，太浪费时间了，连大人都没有办法很自律，更何况是小孩子，对不对？
1: 其实证明了是政府可以切入的哈。他是可以插手的啦，他是可以要求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啊，你可以换一些设定等等，因为他的设定本身当然是他们希望你一直使用他们的平台嘛，才可以推更多广告给你嘛。
0: 所以政府插手的意思是什么？就代表这个东西真的很
1: 真的影响我们生活了。
0: 对，
1: 大人们都受不了啦，
0: 都上瘾到不行，
1: 因为更何况是小孩子，是青少年他们。
0: 但我觉得除了限制以外，可能我觉得做家长的当然有这样的限制不代表说就不需要去介入，所谓的介入不是去禁止，就可能可以给孩子更多其他的娱乐或其他的一些陪伴。
1: 没有，刚才新闻是说他们是觉得有助于减轻那个家庭监管的压力，因为现在我觉得爸妈花有些爸妈会 complain 投诉一下抱怨了哈，我花比较多时间在控制他们用电脑用一些屏幕的时间，控制他们的 screen time， 反而没有时间教育他们，就我一直在管iPad 不要一直用啊，你的手机不要一直用啊，两个小时他们不会做其他的事情。
0: 所以现在爸爸妈妈可以去想可以给怎么样的一些替代方案。所以我们的听众当中有没有一些爸爸妈妈你们有经验是如何限制自己的孩子使用社媒，然后你们怎么看？因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家长跟教育工作者跟专家都是非常乐见其成的，还是你在看了这个新闻报道之后你有怎么样的一些想法，或者说你其实自己已经有一套限制孩子使用社媒平台的方式，也可以跟我们分享。8855-1003

0: 做爸爸妈妈的如何控制孩子使用社媒平台过度使用，很多听众都说以身作则啦，
1: 那是最难的，很简单，以身作则就行了，那个是最困难的，
0: 对，
1: 最简单最困难，
0: 因为我们也不能够没有社媒平台。但真的啦，有时候孩子好看到爸爸妈妈在那边玩手机，就觉得哦，那玩手机感觉应该是很 OK 的事情吗？就跟着一起上瘾了。
1: 平板真是育儿神器，就是你在餐馆啊，因为可能有些爸妈是担心小孩子吵到别人，就啊，就是给他一个 iPad 给他玩一下，至少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0: 因为你一拿出来，他就立刻安静哦，就是他不会吵到别人，你又可以好好的吃饭。
1: 对，
0: 你怎么不用呢？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过度上瘾确实会对青少年的发展有一些影响哦。
1: 直接没收手机啊，孩子功课做完，才给他们用。我们出去户外活动啊，发现没有手机过后哦，出去吃饭哦，或者他们在车上哦，他们会跟我们聊天呢。不再像以前那样了。
0: 嗯，欸，有一些听众也是就是硬硬来的，就真的不让孩子就没收手机或禁止他们使用手机，结果他们就听众啦，他们的觉得说效果还不错。
1: 我的女儿13岁没有社媒，我告诉她社媒有法定年龄，而且你还太小了，有社媒会被警察抓。但现在小孩子应该有自己的办法吧，
0: 而且身边的同学都在用，等就你自己不用，你不会，他一定会觉得不对啊，那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用，那我不可以用？
1: 因为澳大利亚他们直接是法律禁止嘛，之前有报道嘛，澳大利亚从去年底开始啊就禁止应该是18岁以下，可是那个青少年的使用率还是保持着的，因为他们就用 VPN 啊，他们就用假的账号啊，反正哎呀，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你是有办法使用的啦。
0: 这位听众他也是来硬的，他说我只有让孩子星期六跟星期天可以玩手机游戏，而且是功课做完的前提下，我的孩子已经习惯了，然后考试前两个星期星期六星期天也是不可以玩手机游戏，他 OK， 因为他身边的朋友也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再来也有听众他是辅导员，他经常辅导那些过度使用社媒的学生，他有一个建议哦，可以给爸爸妈妈参考一下。他说建议家长可以 install Parent Link App来监管孩子们游览的网站跟应用程序还有时间，不然那些社媒的大数据是不会 filter 的，一定会让学生上瘾的。
1: Parent Link App 可以去找一下。
0: 再来也有听众说昨天看到这个新闻十分支持，还有赞成政府介入。这位听众也是用 Family Link 来控制跟管理女儿的手机运用时间，现在哎呀政府推出法律啊，加强解决。
1: 是，有听众是老师，他说现在的小朋友因为看太多社媒，他的注意力他的集中力是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暂，所以老师也很辛苦啊，要 entertain， 要娱乐他们，要懂得抓住他们的注意力。这点在我的朋友当中有教补习的，他们也是发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你要想办法，你讲了几分钟他们就开始恍神了，要去做其他的东西了。
0: 对，而且我有时候我去学校的时候我会发现学生可能一开始专心，然后过了五分钟他们的眼睛是涣散的，有些甚至直接趴下来，老师上去问说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好累，
1: 灵魂不在了。对
0: 对，
1: 所以老师也要当有点像网红的感觉，就懂得怎么抓住你的注意力，
0: 就也要做孔灯，你知道吗？开场三秒钟，
1: 老师不容易，所以他讲 Teachers are not entertainers, we cannot be more entertaining than the shots and reels.
0: 现在 teacher 都是 content creators。
2: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我和你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可以听到传奇。

0: UFM 1003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的路段，看到是车多的情况。 Queensway 往 AYE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跟 Bradley Road 之间， BKE 往乌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跟 Bukit Batok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师在 Clementi Avenue 6跟 BKE 之间也是车多。另外 TPE 往 PIE 经过 Punggol Road 发生了意外，请你小心开车。
1: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 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小题
3: 为首，
4: 大 talk
5: 为首。
1: 小题
4: 大 talk，
0: 搭飞机你可能会选择看一些航空，他们会提供一些节目，所以可以看一些电影等等啦。所以但现在很多选择，可能一些人听自己的 podcast 或看自己手机电脑里面的，
6: 或是用这个 Netflix 下载，就是下线观看，所以很多人都是拿手机看看这个剧。
0: 是，但搭新航还是看到很多人在看那个 Chris Wall。
6: 哦，对，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有些蛮新的电影，
0: 没有看过的电影可以在机上看一下
6: 啊，你在院线错过了就可以在飞机的时候看。
0: 除了电影，你在搭新航的时候，接下来你还会看到绳之以法。
6: 你说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那个
0: Crime Watch 绳之以法啊，对，还分集数咯。我看一下啊，他是配合哇，绳之以法40周年
6: 啊，40周年。
0: 对，接下来你会在搭这个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客机的时候，他的 Chris Wall 里头，你可以选择看 Crime Watch 啊。
6: 哎，说到这个绳之以法，那个它是中文的，它是有中文版本的，对不对？
0: 中
6: 英文都有，
0: 第五、第八频道都有啊。
6: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以前在读 Poly 的时候，我的一个学弟，他因为我读的是中文系，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来读中文系？”他就说：“因为以后长大我要主持《绳之以法》。”
0: 真的、啊，他这是他梦想啊。
6: 对，
0: 他有，他应该还有啦，因为40周年啦，他还是可以完成他梦想的、
6: 啊。这是我对这个节目印象最深刻。说啊，我就说他以后要当警察，然后去主持《绳之以法》。
0: 不好意思，我完全没有看了。他是有主持人的、啊，他不是直接就是个案的扮演片段。
6: OK， 我们回想一下，我记得是会有一个警察或穿警察制服的主持人，
0: 会做个开场这样啦。
6: 对，做个开场，然后过后的那个画面就会带到那个案件发生的那个，就扮演片段。
0: 嗯，我觉得看《绳之以法》的乐趣在于，你看那个扮演片段呢，那他的演技
6: 有一些夸张。
0: 把主要是把还是看得懂他的资讯还在的，
6: 是，
0: 但就是觉得会有些乐趣在里头了，
6: 因为他们一般不会找专业的演员来演，对，
0: 但是可以就呈现那个案子来，大概明白他想要讲解的一些讯息就可以了。
6: 哎，不过这种经典的那些电视剧啊，还有节目，现在很多串流平台都找得到，好像前一段时间在 Netflix 是可以找到很多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电视剧，包括好像播音人也找得到。
0: 播音那是那个喜剧是吧？
6: 对，在 Netflix 是有，我不懂现在还有没有在，但有段时间因为在这个 Netflix 那个串流平台，它会帮你分类，比方说有中文的戏剧节目，日本的，然后当中在新加坡本地这一块，对不对？就一时间有很多很多以前很经典的电视剧还有综艺节目都找得到。
0: 所以你们有去观看这些以前的节目吗？或者是哪一些节目你以前很喜欢看的，希望可以在这些平台可以找得到。
6: 我 当年很喜欢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不是很经典，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而且当时我是每一集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我每天傍晚七点我都会准时在电视机前面收看。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印象了，那部电视剧叫做九层糕。
3: 电视剧剧集啦，
6: 剧集有谁还记得九层糕吗？
3: 我听有印象啦。
6: 你们猜九层糕是谁演的？是一位事后演的哦，主演的哦。大家都没印象对不对？
3: 你们是综艺节目啊，
6: 综艺节目、
3: 啊、成人杂志啊。
6: 哦对，也是。
3: 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时效性，那个内容有没有时效性，就是那个时候的流行的话题。
6: 哦对，因为那时候他讲的是一些流行，却是一个流行的文化、
3: 啊、他不像康熙哦，你随时看都觉得 OK 的。

0: 早啊，瑶瑶跟 Andrew。
1: 早。
0: 九成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王碧仁跟谢韶光两个一起演出。
2: 对。
0: 讲关于做鬼的东西。
3: 没有错，那个黄碧仁
1: 就是九成高了，
3: 他是演那个工厂的女工，他叫可怜，诶对吧？大家还记得诶，黄碧仁演的，但因为他不是真的当年真的非常的红，所以在很多串流平台是找不到的。
1: 你说这部剧还是
3: 这部剧当时是算是红吗？就大家会看，可是他没有像荷兰村啊、小娘惹，就大家过后会一直去提的，所以因此就可能没有想过会需要上到串流平台。
1: 那你讲我有印象啦，
3: 对不对？哇，大家很有印象哦，这首这一部剧
1: 九成高这样有共鸣的，哇！
3: 然后有听众提到那些当年很怀念的一些剧集，
1: 想看日本变变变、超级变变变啊。OK，
3: 哎，那个时候好像是周六下午，就一个小时，你就在那边看他们那个比赛，就真的是可以就觉得好逗趣哦，可以看一个小时。还有听众提到 HB 太太，
1: 我有印象啦，我记得这个这个剧名啊。
3: 然后也有听众说，当年那个神之以法是真正的警长去主持的，嗯，而且还要一定要是帅的，要上电视
1: 上镜上镜的。
3: 还有哪一些经典的节目，也许过后没有很多人提，但你希望他能够进到这个串流平台，或是以后搭这个飞机的时候可以看到的呢？
1: 嗯，我看到有些听，我看到哇，跳过了他的答案。好看的《Beautiful Connection》那个就是九层达是吗？
3: 《Beautiful Connection》九层高哈，
1: 嗯，九层高，
3: 我忘了他的那个英文名了哦。嗯，《Amazing Generations》啊，还有

0: 搞笑行动，
1: 就没有吗？你搞笑行动没有吗？哦，可能没有，可能真的没有。嗯，
0: 还有哦，有一些哦哦，在一些平台是可以找得到的。有听众把九层糕给 WhatsApp 给我，好，今晚去看。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号星期一，
1: 农历是7月20。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可能最近压力太大了啊、如果你想好好照顾自己，
1: 你要补一下吧，
0: 要补一下。
1: 我跟你讲Thompson
0: 对
1: Thompson Sculon 125。
0: 除了Thompson以外呢，现代人工作忙碌压力大，很多人需要定期保养汽车，却常常忘记照顾自己。以下讯息是由 BYD 跟 Denza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1: 实际呢，大家也越来越重视健康还有身心平衡。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也特别引入了许多健康与生活品牌。
0: 好像 Ogawa、Ikeda Spa、Thompson Medical 还有多家美容跟保健合作伙伴。
1: 所以比如说下班后你可以去按摩放松一下，周末给自己安排一个 SPA 疗程，甚至是添个按摩椅改善你的生活品质。
0: 这些都已经成为现代人犒赏自己的方式，毕竟生活不只是工作，充电也是很重要的。
1: 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多出3个小时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最想拿来做什么？是睡觉？
0: 一定是睡觉。
1: 也是嘞。 Stop， 时间停止，给我3个小时睡觉。有些人可能是运动或是做按摩给自己放松一下。
0: 没有错， BYD 跟 Denza 不只是关注您的出行体验，他们也关注你的生活品质，所以推出了这一个 Lifestyle Privileges， 让车主呢除了在驾车以外呢，还能够享有非常多的一些优惠，为自己的健康还有生活价值。
1: 以上信息是由 BYD 还有 Denza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2: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摩天观景轮2018年因为技术故障停运66天，之后只能以一半的载客量营业306天。运营方指承包商维修不当导致驱动轴断裂，入禀高庭索赔超过900万元。这起民事诉讼8月30号开审，现阶段审理答辩人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预计审理大约是5天。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计划拨款400万美元用于支持欧洲的右翼媒体，这笔拨款是至少2500万美元一卵子方案的一部分。这项计划目的在于支持欧洲保守主义事业的民间社会团体。路透社8月31号引述4名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国务院已经在8月21号通知国会他们的拨款意向。俄罗斯财政部长8月31号意外现身20国集团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会议，这次的邀请由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出，引发欧洲官员的谴责和抗议。综合报道，俄罗斯政府发表声明说，俄罗斯财长星期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了 G20 会议期间，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了会谈。声明称，两人讨论了双边金融合作以及 G20 框架下的合作。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4: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5: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6: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4: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5: 你回家投票啦。
7: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

0: FM 1003路况情报。开车朋友请你留意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有汽车抛锚， BKE 往雾兰在经过了 KJ1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以下路段车多，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AYE 往 MCE 在 Buona 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车多，请你小心开车。
1: 稍回来跟你玩十秒
0: Easy 不 Easy，
1: 准备你的手机，我们的热线即将开放6691-1003。
0: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2: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0: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2: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0: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2: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0: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2: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5: 开放热线6691-1003。这个星期送给你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的月饼礼盒。
6: 所以今年的中秋节，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精心推出了11款月满香橙新规香格里拉中秋好礼。
5: 从经典的烘焙月饼、精致的冰皮月饼，再到获奖酒吧特调的鸡尾酒口味的月饼。哇，而且他们也推出了尊贵的商务礼盒，还有专为小朋友打造的童趣礼盒，每一款都是送礼佳品。
6: 嗯，另外香 Palace 香宫的经典招牌，也就是燕窝红枣瓜仁月饼，将熟悉的传统风味跟奢华滋养完美的融合，是顾客多年来的首选。
5: 另外酒店也推出两款专为儿童设计的礼盒，一款是含有两个珍藏公仔的 DIY 月饼容器积木礼盒，另外一款是藏有两款很可爱的 Squeaky 吉祥物玩偶的惊喜盲盒，非常的可爱。
6: 即日起到9月13号购买月饼礼盒还可以享有 20% 的折扣，想要订购想要更多详情的话，可以上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官网去查询了解更多。
5: 我们的热线开放了6691-1003。记得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哦，在接听之后呢，告诉我们你的玩家名称，然后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答案，
6: 至少五个答案就可以赢取今天的礼物了。祝你好运！
5: 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7: 你好，早安，
6: 早
5: 安。
7: 玩家名字是咸蛋超人，
5: 咸蛋超人
6: ，OK，
5: 哇，很自动啊，直接报上名来啊，来，咸蛋超人，一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7: 二号，
5: 请在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有香啊香格里拉的香，闻起来很香的香这个字的词汇、词语、
6: 词汇，有那个香那个字摆在哪里都可以的。
7: 香啊，
6: 香香，哇，闻起来很香的香，
5: 有香这个字的词汇。
7: 3, 2, 1, go。麻辣香锅，香味、香水、香皂、香拜神的香，
6: 没有再来。
7: 香饼，
8: 香辣。
5: 你倒数第二个香饼是什么东西啊？
8: 马来西亚
7: 香饼是就是一种饼，可是在我们的家乡有卖的，它的名字就叫香饼，
5: 叫香饼，很好。然后你总共给了6到7个回答，恭喜你挑战成功，
6: 超过5个，恭喜恭喜！
5: 你旁边那位助手是谁啊？
6: 老婆，
5: 老婆，哇，老婆，
8: 你好，
5: 哎 ，hello， 老婆你好，
6: 他是咸蛋超人老婆，
5: 对，咸蛋女超人，所以两位现在去哪里啊？
7: 他上班。
5: 啊，上班，今天开心对不对？上个班还可以赢个中秋礼盒。
7: 对，谢谢1003，
6: 恭喜
5: 恭喜，电话拿着。谢
9: 谢。时间静静躺在那。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3: 不要开罚单、嗯、
4: 有时候新闻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嗯、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5: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我说 Aunty、啊、你先在前面吧， Aunty 就说好，他就叫兄弟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对吗。
6: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 Aunty 在我的前面，他这样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是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 Aunty 就给他排在我前面这种、嗯、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2: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嗯，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8: 有
7: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1: UFM 100.3，全球首播。
1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回头看。
13: Hello， 我们是
14: 告人。
13: 9月2号到4号，
14: 我们在 UFM 100.3等你。
15: 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0: 在身边。
1: Coming soon。继续锁定节目，九点过后呢，还有很多优选好歌以及好过点。
2: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3: PIE 往大市经过 KPE ECP 那里发生意外，避开第五条车道。SLE 往 CTE 经过 TPE 发生意外，导致车辆会堵到 Lantau Avenue， 避开第一跟第二条车道。CT 车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是车多的。AYE 往 MCE 在 Buena 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也是交通拥挤，请你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1: 今天在上午较迟，下午较早，北部、西部跟东部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摄氏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计划拨款400万美元用于支持欧洲的右翼媒体。这笔拨款是至少2500万美元一揽子方案的一部分。这项计划目的在于支持欧洲保守主义事业的民间社会团体。路透社8月31日引述了4名匿名的消息人士称，美国国务院已经在8月21日通知国会他们拨款的意向。美国白宫8月31日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递交辞呈，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关系紧张，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持续几个月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这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前夕，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的蒙大拿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戴恩斯再度访华，先后是考察杭州、广州多家科技企业，并与浙江省省长刘捷会面。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5: Morning， 早上好，
2: 早上好。今天不懂为什么哪里吃错药了，总是把9月1号说成星期一。
5: 诶，但有一个日期你一定要记得，投票开始。
2: 没有错，就是在
5: 几号？
2: 9月4。
5: 你确定9月4号？还真的是
2: 9月几号？
5: 9月3号星期四啊。你在考我还是考你自己？
2: 我在考听众。
5: Oh, okay.
2: 是我们优选现在上个星期五已经停止了我们的提名。那么在来临的星期四9月3号我们将会正式开放投票。这个阶段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到最后优选一千是哪一千首歌进入我们的榜单，都靠这个阶段你的那一票有没有投给你支持的歌曲。
5: 嗯，所以这几天先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期待这个名单，因为都是根据你们之前提名的一些歌曲，然后我们从这1500首当中投票投出优选一千。
2: 没有错，也要记得10月3号这一天也要留下来，因为它会是我们的终极倒数。而且10月3号你应该不陌生，这也是我们1003的每一年庆生的日子。
5: 所以优选一千一定要锁定了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城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城春农场
2: 新鲜一 生。有没有哪一些歌手的歌曲是每一年总是跟冠军擦肩而过的？有一些歌手就是那么多年来没有冠军命，好像他们十大常常有他们，但这个冠军就是一直没有拿到。今年他们有没有机会呢？要看你有没有投票咯。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什么叫做积少成多？不要小看小钱。这位大哥呢，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体现。这个是位于厦门街还有黄金熟食中心那边，有本地记者走访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人到不同的地方去收集空罐还有饮料瓶。因为大家知道从几个月前，对不对，在本地那些罐子你回收的话呢，你可以拿回一毛钱。
3: 嗯，
2: 那么他们就找到了这一名男子，他手上当时提着黑色的垃圾袋，里面呢有60多个瓶罐。然后一问之下发现他通过这个回收赚了将近1000块钱。
3: 哇，目前1000啊，这几个月的时间收集了那么多。
2: 对，他应该就是到处去捡这些瓶瓶罐罐，然后就1000块钱。
3: 所以应该实施了过后就开始回收，然后收一毛一毛累积。因为我看到这个标题，我没有认真去算去想了，1000块哈，每个拿一毛，你要收
2: 一万个。
3: 至少1万了，1万多了，因为赚超过1000了嘛，对不对？
2: 对，
3: 1万多罐瓶瓶罐罐。
2: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是买了这个饮料之后呢，也没有真的想要去回收，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一毛不重要，
3: 可以到咖啡店，他会到咖啡店收集了，跟他们收集。
2: 对，
3: 这一天要几个嘞？就是他从哇，其实真的蛮多的。
2: 如果一天他拿到300个的话，那一个月就可以赚大概100块钱。
3: 嗯，
2: 对，将近100块钱。哎，还是哎呦，算数很糟糕。
3: 你说1300哈？
2: 哎，1天30个，一个月就有大概900个，900个大概是1毛，是90块。
3: 嗯，
2: 对，所以如果你一天拿300个，你一个月就是900块。
3: 这一天真的，
2: 哇！
3: 你要花多少时间呢？对，那应该就是花蛮多时间做这件事啊。
2: 是，所以这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千万不要浪费，不要小看那些小钱。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像我的姐姐啊，他们小时候，就我们小时候对于那种1毛2毛没有在意，所以说大扫除的时候呢，会在那个比方说床的下面会扫出很多几毛钱还有几分钱的硬币啊。长大之后赚了钱才发现，哦，每一毛每一分都很珍贵，
3: 一毛一毛累积起来。
2: 对，好像也包括每天，就我有朋友他们到现在只要有零钱，对不对，还是会放进那个小猪的罐罐里面。
3: 铺满了。
2: 对，虽然现在已经很少人用这个纸跟那个硬币了嘛，对不对？纸钞跟硬币，但有硬币
3: 数码的
2: 哦。但我现在还是有朋友，只要有硬币就往里面塞。然后有一次他打开，里面也是有几百块。
3: 嗯，
2: 哦，所以真的小钱不要去小看。嗯，
3: 你们用过这个回收吗？路况情报，那还蛮方便的，它直接就是到你的 PayNow 的账户里。
2: 是，但是我。坦白说，我到现在都没有用了，就是我想说，
3: 你会不会注意看的？你买瓶子的时候，买饮料的时候，买瓶瓶罐罐，看到有那个回收的标志啊？
2: 我也没有哎、
3: 欸。啊，你要注意啊，或至少给那些想要收集的啦。
2: 我就是那种很糟糕的人，
3: 就
2: 是
3: 丢了。
2: 我就觉得说，哎呀，反正才一毛，哎呀，不用那么辛苦，不用那么计较。但你看一毛，有人就这样子直接累积到了1000块钱的财富了哈。
3: 关心路况 ，SLE 往 CTE 经过 Lancer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导致车辆会堵到了 Lancer Avenue 那里，避开第三条车道。CT 四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车多。另外，较早前看到 ECP 往市区在 MCE AYE 跟 Commons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是车多的。PR 一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出口也是车多。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如果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星星大奖，你的机会来咯。
3: 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2: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来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
3: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Morris 赖仔的靠近，刚刚听到了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早上时间9:26，以下信息是由 BYD 还有 Danza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1: 全家人的礼遇，一个家庭里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购物，有些人喜欢运动，有些人喜欢旅游，有些人爱宠物，有些人是科技迷。
0: 那么 BYD Da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涵盖范围非常的广，
1: 所以运动品牌就有 Adidas Salomon 还有 Wilson， 科技品牌有华为有 OPPO， 宠物主人可以享有 Pet PayPet 还有 Yabby Pets 等合作伙伴的礼遇，
0: 所以无论家里是哪一类型的成员，几乎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福利。受惠的不只是车主哦，还是整个家庭。
1: 对，所以想象一下，如果手头上有比如说500元的消费券好了，你可以选一个类别来消费，运动啊，或者是跟旅游有关啊，或者是宠物啊，科技品牌等等，你会选择哪一些呢？
0: 是，好像我一定会选择旅游，而且因为昨天呢，我们就有出席这一个发布会，当中有几个亮点，就是他们合作的伙伴当中，目前是有88个品牌，但接下来会越来越多。
1: 你没有选宠物？
0: 我没有选宠物是丽美啦。
1: 啊 okay.
0: 那个宠物品牌的那个代表上台的时候，丽美是哇眼睛一亮，还有另外一个品牌代表上台的时候，丽美也是眼睛一亮的，那就是私人飞机。哇哦，私人飞机有折扣哦，有优惠哦，所以如果你是 BYD 车主的话呢，接下来你就会陆续收到这一张卡了哦。BYD 跟 Danza 的车主就会收到这个 Lifestyle 卡。BYD 和 Danza 的 Lifestyle Privilege 为每一种生活方式创造更多可能。
1: 以上信息由 BYD 和 Danza 通过 UFM 103带给你。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9月1日，星期二，
1: 农历7月20。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先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9月1号，星期二，
2: 农历7月20。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UFM 1003，
4: 25岁生日快乐！
5: 我是在20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梅，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她的《鸡鸭突击队》。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瑶的认真幽默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2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7: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8: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郭美美，老鼠爱大米。刚刚听到了一首全球首播的新歌，来自宇宙人的 Dear You。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关心路况， CT 隧道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出口处车多， AY1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也是交通拥挤的。另外也请你留意 CT1 往 AY1 经过 Ang Mo Kio Avenue 1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一条车道，小心开车。
0: 稍回来准备的优选好歌还包括了邓紫棋的《红蔷薇》、《白玫瑰》、蔡依林跟周渝民仔仔的歌曲。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
5: 我们会去大韩民国的千年古都，这个地方名称叫泉州，这里有700多个韩国的传统物质，这里面含有电动圣堂，是一个 Catholic Church。 然后我们在这里穿韩国的传统服装，穿完了之后，在这个300米的这一条路，我们可以拍照，enjoy。
6: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9: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10: 不要开罚单。
0: 有时候我新闻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11: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就我说安迪啊，你先在前面吧。安迪说好，他说叫兄弟啊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对吗？
12: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是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这种，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然后侄子全部都过来看，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9: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
13: 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到八。
1: 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哦，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啊，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2: 对、啊、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你
3: 像 Sarah 这样子、啊，
1: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3: 没有哎、欸，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啊，
4: 然后他们
3: 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嗯，
1: 忙到这样咩？
0: 我觉得都是你们，你不够积极，
3: 我不够积极。
1: 对，
3: 我应该逼他们。
1: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3: 对不起，
1: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3: 是我太坏了。
1: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4: 爱讲话，
1: 哎、欸，那个不知道，
2: 啊、不是
1: 这个他们、
3: 哦、可能是哎、欸，
1: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3: 我要负起责任，
1: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3: 你说我 monster？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你有没有说过或者是听过别人说这样的话？没关系，这个我再改一下，我再帮你处理一下你刚刚给我的文件。说这些话的人听起来很负责，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因为一旦你说出我再帮你处理或者是我再帮你完善，那么你就会变成最后一道关卡。接着别人就会开始随便做，因为他们心里会想，反正有你会负责补。心理学叫责任转移。当一个人习惯有人兜底或者是负全责，他就不会那么的认真。所以今天开始试试看，当事情不是你造成的问题，不要急着热心的上前立刻补，先问对方一句，你打算怎么调整呢？然后把责任轻轻地放回去。如果我们一直在补别人的坑洞，自己的力气就会被掏空。让自己好过点。

0: 周渝民的这首《爱在爱你》是不是很经典？之前你还听到了Jolene蔡依林的《诗人漫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1 网大势在 Buena Vista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1 网 SL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同样的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较迟时分，还有早上，下午较早时分和早上较迟时分，在北部、西部跟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UFM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二，也是2026年9月1号，是一个新的月份，祝你有新的开始。这个月份你有什么计划吗？这个月份有什么节日？我来看看哦。这个星期五就是9月4号，就是教师节了。啊，学校就有放假。然后呢，还有这个月份9月25号是中秋节吧。嗯，是吗？这个月份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祝你一整个月都开开心心的。有没有人把假期安排在9月份出国去啊？

0: 单依纯像烟火爱过，之前你还听到了李玖哲的歌曲想太多，还有王靖雯不胖的忘了没有。上午的10:16，你好，我是欣盈。哇，有听众朋友真的在九月份拿假嘞，像是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他会去一个短程旅游，3天2夜到 Desaru， 哦，这个听说也是很适合小朋友去的。然后呢，还有这一位听众朋友，他说9月15会搭游轮去普吉岛，耶、yeah, 开心开心。另外呢，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是9月的时候会去 Hokkaido， 也是在9月中的时候，哇，玩得开心玩得开心。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1 在 On Mokyo Avenue 5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5: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6: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日星期4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4: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啊，
5: 你回家投票啦。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来来，今天的问题跟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就是社交媒体。因为呢，几乎没有人是没有用社交媒体的吧，至少都有可能滑滑一两下来看一下，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来问你的是，看到朋友圈秀恩爱，就是朋友秀恩爱，你会 A 点赞还是 B 滑过去？这题要老实一点哦。你看到朋友秀恩爱，你会 A 点赞还是 B 滑过去呢？

0: Tanya 蔡健雅的空白格，之前你还听到了 BZ One 的歌曲你爱不爱我。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未来的汽车品牌不只是卖车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现在很多品牌都是在建立自己的生态圈呢。航空公司有会员计划，酒店集团有积分奖励，那信用卡也有生活礼遇，汽车品牌其实也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0: 航空公司有会员计划，酒店集团有积分奖励，那信用卡也有生活礼遇，汽车品牌其实也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因为现在消费者看重的不只是产品本身，而是一个整体的体验。 BYD 和 Denza 就推出了 Lifestyle Privilege 计划，就是希望把车主的生活连接起来。超过80个合作品牌，超过600个消费据点，涵盖旅游、餐饮、运动、健康、购物，还有生活服务，样样都有，让车主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持续感受到品牌的陪伴还有价值。这也反映了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汽车不单单只是交通工具，更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果你买车的时候，除了车辆本身，还附送你一整年的生活礼遇计划，会不会让你更加的心动呢？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 从出发到生活，让每一天都值得期待。以上信息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丽。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看到朋友圈秀恩爱，你会 A 点赞还是 B 滑过去呢？看到听众朋友的选择，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47%， 也就是点赞的朋友，那选择 B 滑过去的朋友占了 53%， 不相上下。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选项，有听众朋友说呢，我选A， 但是只点赞跟我比较亲密的朋友。那有朋友也说，我选 A 是因为替朋友高兴啊，只要对方不说的话呢，我就不会多问。还有这位听众 of course A 啦， happy for them 吗？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为他们感到开心，所以我会点赞。OK， 那选择 B 的朋友就是比较低调型的。有听众朋友说，我通常就没有参与别人秀恩爱的这个部分。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我目前单身，所以没有办法感受到他们的快乐，没有什么共鸣，等我恋爱了我就会点赞。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选择 B， 因为呢我大多数的朋友都已经是长辈了，如果他们还在秀恩爱的话， most of them 小三， no no no。 还有这位他说，我是 B， 因为我只会看但是从不参与。你的选项呢？

0: Coco 的 Baby 对不起，之前你还听到了831 featuring 蛋壳的爱了爱了。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也
2: 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3: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4: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林、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3: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day。
4: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
1: 看到听众朋友陆续之后发过来的简讯，现在我们的比分维持在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47%， 选择 B 的朋友占了 53%。 看到朋友圈秀恩爱，你会 A 点赞还是 B 滑过去？有听众朋友说，熟的我就会点赞，开心啊，毕竟这个年代少了很多善意的赞许了。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选 B， 我会默默的祝福他们。我自己的选择通常啦，通常我是会按个赞，因为人家就是发辛辛苦苦发个 post 出来，我觉得发 post 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哦，要想放哪一个图片啦，然后要编辑文字，要想写什么啊，然后辛辛苦苦发了一个 post 出来，然后没有人按赞，不是很可怜吗？我就会一定会也为他们开心啦，就会点个赞。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选择 A 的话呢，你是一个很愿意给的人，看到别人开心你愿意给一个赞，一句祝福或者是一句祝福，你不觉得那跟你无关，你觉得别人的快乐也是值得被肯定的，这种善意让你在朋友圈里面是蛮受欢迎的。但是偶尔你也会想，有一些赞是不是真的想按，不过你就是那种哎，反正按了也没有损失的人，就按下去吧。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滑过去的话呢，你跟别人的快乐保持距离，这不是嫉妒，是你觉得那是对方的事情，你不太喜欢在社交媒体上面表露你的情绪，也不习惯参与别人的公开幸福展示，这种性格让你很真实，不随波逐流。但是偶尔点个赞呢，也不会少一块肉啦。

0: 苏打绿简单生活，能够简简单单幸福的生活，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然后呢，关于这个社交媒体，它也是另外一个小小的生活圈哦。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我不点赞不是我不关心他们的 post， 是因为如果我点赞给某某人，其他的朋友看见了，有时候会觉得，诶，为什么你点赞给他，为什么你没有 like 我的 post， 就会搞到很尴尬。我就是不想有这样的困扰，所以全部都不点赞，一律不点赞。你看是不是怎么点个赞也会引起这么多没有必要的那些想法，对不对？如果有时候人家这么觉得的话，你就哦，我刚好就没有看到你的咯。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4: 不要开罚单。有时候我心会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5: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我说安迪啊，你先在前面吧。安迪说好，他说叫冲天啊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对吗？
6: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心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这种，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然后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3: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做得到。
1: JJ 林俊杰伟大的渺小，这首歌曲你还记得吗？它是我们2019年优选1000的冠军歌曲。今年的冠军会是谁呢？我们的终极倒数会在10月3号星期六，记得把这一天留给我们一起倒数今年的冠军歌曲。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KJ1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AY1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较早前 PIE 往樟宜在 Pasir Laba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早上较迟还有下午较早时分，在北部、西部还有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上午11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7: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2: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一年一度全程热议的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提名阶段已经结束了，经过了两个星期的提名哦。整理这次提名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些歌曲你以为已经没有人记得了，结果居然有人提名。而有一些歌手呢，你以为大家只记得他的代表作，对吧？但是结果听众提的却不是那一首代表作，而是他其他的歌曲。甚至呢，有一些歌可能不是排行榜的冠军，不是 KTV 的必点，但就是有人记得他。这就是我们优选1000最好玩的地方哦。因为一首歌曲红不红是一回事，但是有没有住在你的记忆里面又是另外一回事哦。那被提名的歌曲我们会整理出来，最多人提名的歌曲将会进入我们的候选歌单，在来临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的时候正式开放让你投票。谁将能够争夺到我们仅有的1000个位置呢？从10,000多首歌曲当中，记得星期四的时候上网 UFM103.SG 开始为你喜欢的歌曲投票，也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完成我们今年的跨时代歌单。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张志成的歌曲《相逢恨早》，之前你还听到了周思涵、阿涵的《过客》，还有周杰伦的歌曲《I D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J 一网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 一网 AYE 在 Moomin Road 和 PIE 昌邑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2: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首先去韩国的礼山，叫银杏农园。因为礼山这附近呢是韩国有一个特产苹果，苹果是特产，所以呢我们客人在这里 DIY 去做苹果派，而且我们会了解苹果的栽培过程，以及我们可以去品尝一下苹果酒，所以在这边呢可以了解一下它的苹果的发酵及苹果酒蒸馏工艺。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0: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1: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0: 好主意，不过路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1: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0: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1: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0: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上午的11:19，你好，我是欣盈。先来问一下你哦，你会几种语言呢？你会使用几种语言？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需要双语吧，就是华语还有英语，那你还会其他的语言吗？2026年欧洲神经科学论坛上面的研究团队，他们就用脑磁图还有 AI 做了一个大脑衰老时钟，结果发现说会两种语言的人大脑平均年轻6岁，恭喜恭喜。那会三种的人，诶，可能你加上方言也很流利的话呢，你就年轻7岁。而能够熟练的切换4种语言的人，脑龄差距竟然高达13岁那么多。13岁的概念就是，哦，你熬夜之后的记忆断层或者是反应变慢的时候，他们当你已经在这样的时候，那些会4种语言切换的人，他们的大脑还停在10多年前精力最旺盛的巅峰期。而这13岁的红利呢，其实是来自于他们长年累月的切频道训练的。202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就拆解了这个机制，他们发现说长期使用双语的人，每次说话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从2套语言系统当中很精准的选出一套来用，同时用力的抑制另一套。这种切换练习、切换训练每天都发生很多次，就是很像在帮我们的大脑做高强度的训练一样。而研究还发现说呢，第二语言学得越早越熟练的人，切换表现就会越好，你越早学越熟练，你的切换能力就更好。而且呢，这种脑力存款在平常是看不出威力的，但只有在压力来临的时候呢，就会展现它的防御力。比如研究发现说，感染过新冠的老人家，只会单语或者是很晚才学第二外语的人，大脑明显耗损，可是早就习惯双语切换的人，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这在神经科学上叫做认知储备。 所以说语言能力从来就不是什么才艺啊，或者是履历上面的那一行字而已哦。而且关键不是你几岁开始学，也不是你的发音有多么的标准，而是你有没有让你的大脑习惯切换这件事情，把它 switch 换过来。就算你现在才把语言当作兴趣慢慢的摸索，每一次你在两种表达逻辑之间转换呢，其实就是在帮我们的大脑锻炼，帮它抗老。那我们平时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看国外影集的时候，你可以比方说可能你在学韩语，你可能可以关掉那个字幕，试着听对白。可能回老家的时候呀，也试着全程用方言跟长辈聊聊天，聊一个下午。这些都是训练切换，强迫大脑重新适应那个曾经很熟悉的频道，不但很有趣，还顺便可以帮我们的大脑抗老哦。

0: No,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之前你还听到了张哲瀚的头号玩家 Number One Player。 你会玩多种语言吗？有听众朋友说，我会四种语言，华语、英语、福建跟潮州。还有这一位呢，他说我会英语、华语、马来语还有福建话。还有这一位听众，他说我懂华语、英语、潮州话、福建话和粤语，就是五种。还有这一位，哇，呵呵，他说我会华语、英语、广东话、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简单手语、简单马来语，单字八种。呵呵，太强了，你的脑年龄一定很年轻。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买车不只是买一辆车而已哦，你在买车的时候通常会比较一些什么呢？有的人会看外形，这个外形好不好看啊，是不是我喜欢的颜色啊。有的人会看空间大不大，宽不宽敞，舒不舒适。有的人是看科技配备，也有的人是看售后服务好不好。不过呢，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就已经开始在注意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就是车主身份到底能不能够带来更多的价值。 BYD 和 Denza 最近就推出了全新的 Lifestyle Privilege 生活礼遇计划啊。作为车主，不只是拥有一辆车这么简单，而是可以享受超过80个合作品牌，覆盖超过600个据点的专属优惠和礼遇。合作伙伴横跨餐饮、旅游、运动、健康、美容、零售还有亲子活动、亲子生活，当中包括了 Adidas、 KFC、 Shell Car Wash、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邮轮、 Shangri-La、 香格里拉酒店、 Ogawa、 OPPO 和华为等知名品牌。换句话说呢，以后开着 BYD 和 Denza 出门，不只是代步工具，更像是一张开启生活体验的入场券哦。所以你觉得买车之后最希望获得什么额外福利呢？像是免费停车、餐饮折扣，还是旅游优惠？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 让生活的每一段旅程都更加的精彩。以上信息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的。
3: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4: 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
3: 远。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 UFM 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5: Hello， 我是李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梁静茹的歌曲《迷路》，之前你还听到了小雨的《爱上》。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te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UFM 100.3，全球首播。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回头看。
6: Hello， 我们是
7: 告人。
6: 9月2号到4号，
7: 我们在 UFM 100.3等你。
8: 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5: 100年。
0: 喜欢告五人的朋友，明天他们的新歌独家首播，通过 UFM 100.3全球大首播。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有些朋友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手机，晚上睡觉之前呢最后一件事情也是滑一滑手机，滑一滑这个社交媒体，每天看着那些很光鲜亮丽的东西滑过去，心里面就想说，诶，我也想要抓一点什么，追逐梦想啊，拼野心啊，结果追到最后其实心里面呢只有一个累字啊。最近呢，有一本杂志就丢出了一个很震撼的问题，他问的是我们所谓的野心到底是真心想要的，还是只是潮流的变形呢？你看哦，以前问小孩长大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我要当老师，我要当医生，我要当律师，或者是太空人。现在问小朋友，就有很多的小朋友会跟你说我想当 YouTuber。不是说当 YouTuber 不好，而是我们突然间发现说小孩子的梦想很多时候可能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被大人、被社会、被环境给影响出来的。尤其我们现在每天都活在社群媒体里头，看的都是短影音、精修的图片，或者是一些业配的脚本，同一种风景、同一种生活、同一种商品一直被推送，你就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最后你就会不知不觉觉得说这就是我想要的。可是其实我们可能只是被算法给洗脑了。这本杂志他还讲到一个很深的点，就是经济的命脉来自于我们的不满足，因为不满足我们才会一直花钱买快乐，买更好的，买别人也有的东西。可是呢，社群媒体上那些美好的人生很多时候只是幸存者偏差而已。的确有人是靠创作翻身的，但是更多的内容是修图修出来，滤镜叠出来的，甚至很多可能背后有家人资助，却讲得好像一切都是靠自己那样，搞得大家更加的焦虑，还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不够努力。来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哪一天网络突然消失了，你的梦想还会是一样的吗？你还会想去那个网美城市，去那家排队的网红餐厅打卡，或者是买那个包包，追求某一种长相吗？如果没有人看，没有人点赞的话，对这些事情的热情还会在吗？如果这些都不在了，那就代表那个梦想从来就不是你的，它是被灌进去的，不是你心里面自己长出来的。所以呢，生活不用过得像滤镜一样，这个杂志抛出的问题还有让我们想的就是，其实平凡本来就是可以很理直气壮的幸福着的。上班下班有一份稳定踏实的收入，跟朋友家人聚一聚，偶尔出去玩，这样就已经很好了。不用拿那种什么人生只有这一次来压榨自己，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跟别人证明或者是解释，在自己负担得起的范围之内认真的过生活，该进步的时候就进步，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不要每天活在比较里面，把自己搞得患得患失的。因为不是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适合我们自己的，而你过得好不好不用跟任何人交代。

0: 好吧。
1: 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哈，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啊，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3: 像 Sarah 这样子啊，
1: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3: 没有哎、欸，我反而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啊
2: ，And then 他们
3: ，And then 他们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1: 忙到这样呗，
0: 我觉得都是你们，
1: 你不够积极，
3: 我不够积极，
1: 对，
3: 我应该逼他们，
1: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3: 对不起，
1: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3: 是我太坏了，
1: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2: 哎，讲话，
1: 哎，那个不知道，
2: 啊、不是
1: 这个、哦，
3: 可能是哎、欸，
1: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3: 我要负起责任，
1: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3: 你说我 monster？
4: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七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九六三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
6: 25岁生日快乐！
7: 我是在2024年的4月开始听 UFM 1003的。其实心灵的节目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心灵小故事啦，因为故事都很有意义，所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就让我更欣赏电台。在此呢，我祝 UFM 100325周年的台庆生日快乐。
8: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9: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0: UFM 1003，我们今年25岁喽！10月3号就是我们每年的庆生的这个日子哦。这段期间，欢迎你发送给我们 UFM 1003的告白，像是刚刚那位听众朋友一样，不管是给主持人也好，然后给电台也好，或者是一些你珍藏的节目片段啊，想说一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支持或者收听1003啊，难忘的节目或者是歌曲还是互动，曾经陪你走过哪些重要的时刻，最想对我们 UFM 1003说的一句话，其他的都可以。陆陆续续有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语音留言，非常感谢你们。有的虽然没有被播出来，那可能之后会再被后制，那有的呢就是也看到各个时段的都有这个语音的祝福，都欢迎，都欢迎，非常感谢你们。完成之后，请把你的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25年，谢谢你陪我们成长，不管是新听众还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加入的听众。

0: FM 1003新歌速递
1: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黄俊荣 Amson。 陪我说说话是写给一个曾经在你生命里很重要却再也见不到的人，以前开心的事或难过的事也只想跟他说说话，直到有一天你还是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想找他，才突然想起那个最想听见的声音已经不会再回应你了。虽然他不能再陪你说说话，但希望这首歌能陪着你，把那些来不及说完的话，一句一句的说给他听。

0: 本地歌手 Amston 黄俊荣的新歌《陪我说说话》。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1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KP1 往 ECP 在 Bronco East Drive 之后，以及 AY1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在下午较早时分北部、西部还有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咯。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开始过好每一天。

0: SHE 的歌曲 Shiro， 之前你还听到了本地歌手蔡淳佳、林绮玉的《两个人间》和周兴哲的歌曲《至少我还记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网大事，在 BK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KPE 网 ECP 在 Buangkok East Driv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Splitdance、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4: 午餐小营养，
0: 全脂、低脂还是脱脂牛奶，哪一种比较健康呢？你通常会喝哪一种？我们先来说全脂牛奶吧。这个全脂牛奶的热量是当中最高的，200毫升大概有132大卡，饱和脂肪有4.7公克。可是呢，营养师也说，其实全脂也只有4%的脂肪而已，而且它含有低脂版本缺少的维生素 A、D、E、K， 这些都是脂溶性维生素，要有脂肪才能够吸收的。再来，我们说这个半脱脂牛奶，它的热量跟脂肪都低一些，200毫克大约有100大卡。重点是呢，一个大规模的研究发现说，长期喝半脱脂牛奶的人被诊断出焦虑症的几率低了大约1/3，忧郁症的风险也低了16%那么多。研究推测这是跟里面的色氨酸有关系的，这就是能够帮助生成让人快乐的血清素的一种元素。最后是脱脂牛奶，它热量最低，200毫升才74大卡，而且呢，钙含量也是三者当中最高的，因为钙主要的成分在水分里头，不在脂肪里头。可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缺少了一些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对吸收钙又是很重要的，所以营养师反而会建议先优先考虑脂肪高一点的牛奶。那到底该怎么选呢？好像没有一样是能够集合所有的这个好处的哦。很简单，如果你没有特别要限制热量的话呢，全脂牛奶可以得到很完整的营养。那想要控制脂肪又不想要牺牲太多的话，半脱脂就是其中非常好的折中的选择。而如果你最在意的是低热量、低脂肪的话呢，脱脂牛奶也是能够给你很多的钙质的。尤其是年长者，骨质流失比较快，蛋白质、钙和维生素 D 都要足够，但最终还是要看整体的饮食、体重还有健康的状况，不是单纯的选择全脂或者是低脂就对了。选择的话呢，就是选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了。

0: 本地歌手石康君不完美的完美，之前你还听到了陈一谦的仗着。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号，新的月份新的开始，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记得的不是买东西的时候省了多少多少钱，而是那些很特别的体验呢？像是一趟哇，我期待了很久的游轮假期，又或者是跟一家人的周末度假，也或者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重视体验胜过拥有某一样东西了，而 BYD 和 Denza 最新推出的 Lifestyle Privilege 生活礼遇计划也把这种理念带给车主。通过超过80个品牌合作以及600多个据点，车主可以享受多元化的生活礼遇，当中就包括了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邮轮、 Shangri-La 香格里拉酒店，还有 Pan Pacific Discovery 等旅游及酒店品牌。这就意味着拥有 BYD 或 Denza 不只是每天开车上下班而已哦。未来你规划假期安排 staycation 的时候，又或者是跟家人共享珍贵时光时，也能够享受到专属礼遇。因为对 BYD 与 Denza 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把你带到

0: 享珍贵时光时，也能够享受到专属礼遇。因为对 BYD 与 Danza 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把你带到目的地而已，而是让整个旅程都更加的精彩。如果明天多了3天的假期，就突然间给你假期，你最想要去哪里呢？在本地 vacation 出国旅行，还是来一趟游轮假期？ BYD 和 Danza Lifestyle Privilege 让每一次出发都变成值得期待的体验。以上信息是由 BYD 和 Danza 带给你的。
1: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2: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3: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1: 这样笑着回家不可以进，
2: 你回家投票啦。
4: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人生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人人都可能失足摔倒。尽管同样是摔跤，但每个人的反应却不尽相同。通常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把事后的反应归类为四种。第一种，有的人摔倒之后就开始自怨自艾，伤心难过，待在原地等别人来拯救自己。这种人是懦弱的，他们注定没有未来可言。第二种人摔倒之后马上怨天尤人，大骂老天不长眼，发泄完心里的怨气之后爬起来直接走掉了。这类人不懂得从失败中学习经验，在以后的路途中必然还要遭受更大的挫折。第三种，许多人跌倒之后既不伤心也不抱怨，他们站起来之后总是第一时间寻找摔倒的原因，并且从中吸取教训。这类人是聪明的，因为他们懂得经一事长一智的道理。第四种人摔倒之后不但能够反思摔倒的原因，还能够从摔倒的经历中获得灵感和新的想法。这种人知道顺应当前的形势而采取行动，是有大智慧的一类人。四种不同的反应对应着不同的四类人。在现实生活中，第三类人是最常见的，第一二类也不难见到，而第四类最为罕见。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一条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破瓦罐，谁也不知道是谁扔在那里的。第一个人路过的时候不幸被瓦罐绊住了脚，摔倒在地。他非常生气，破口大骂起来，终于骂够了，从地上爬起来离开了。无独有偶，第二个经过的人也被瓦罐绊到脚，摔了一跤。这个人的脾气和修养都很好，他没有生气，也没有破口大骂。他一边揉着摔痛的地方，一边好奇地寻找把他绊倒的东西。当他找到瓦罐之后，就想，我应该把它搬走，以免别人也被绊倒了。好心有好报，当他搬离瓦罐的时候，竟然在罐子里发现了很多的金银珠宝，于是他成为了大富翁。同样的开始，却以不同的结局收场。前者因为心怀怨恨，结果一无所得；后者因为心平气和，结果得到意外之财。即使你现在的处境可能很糟糕，但请你不要灰心。只要你有安定的内心和敏锐的双眼，你必定能够从当下挖掘出新的机遇，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书写出新的辉煌。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3: 不要开罚单。
4: 有时候我新闻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5: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跟我说安迪啊，你先在前面吧。安迪说好，他说要充电啊，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对吗？
6: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他这样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是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这种，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2: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
7: 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2: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去济州岛
7: ？No。
2: 釜山
7: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8: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AYE 网大势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BK 一网雾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那里交通拥堵。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在下午较早时分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针对政府计划明年初修法加强青少年社交媒体安全保障的举措，受访家长和专家表示欢迎，认为官方统一规定有助于减轻家庭监管压力。学者也支持分级管理的形式，提醒一刀切的年龄禁令缺乏科学依据且难落实，建议侧重于完善平台安全机制来保障安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上星期五受访时进一步说明，政府接下来将如何加强青少年使用社媒的安全保障，这包括计划在明年初修法，规定各平台除了需核查用户年龄，也得预先关闭自动播放功能，以及防止陌人通过私信等方式轻易接触青少年。无法或不愿提供这些安全保障的平台，可能禁止为18岁以下用户提供服务。滨海湾花园的沙爹湾石阁10月1号起关闭，并将配合滨海湾湿地发展计划改建为2层楼的滨水餐饮空间，预计2028年重新开放。滨海湾花园今天在脸书发文宣布这个消息，沙爹湾现有摊位的租约将于今年12月届满，石阁关闭期间，访客可到滨海湾花园内其他餐饮场所用餐。改建之后，新餐饮空间将在地面层继续提供价格亲民的餐饮选择，2楼则增设休闲餐饮选项，让访客有更多的用餐选择，整体座位数预计与目前大致相同。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李荣浩所演唱的歌曲《另一端》，之前还有萧煌奇《只能勇敢》，以及瑞妮杨丞琳《年轮说》。下午1:1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天，9月1号星期二。也看到刚刚 WhatsApp 方面的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听众朋友说余琳吃饱了吗？ Yes， 今天天气真热啊，我也已经吃饱了，而且我还吃粥呢。就是现在有点觉得温热，还好就是在办公室里头是有冷气的，再加上呢我们这个礼拜其实是在公司的大厅这里就值班，所以大厅这里的那个冷气其实是比较强的，跟我们楼上比较起来。再加上啊，因为今天我们大厅有一些活动正在进行啦，所以我一眼望去呢人山人海。就我觉得哦，午餐时间大家忙着试吃这个月饼，因为你知道中秋节快要到啦，所以有月饼啦，还有一些小摊位什么的，所以我现在播音室外头呢相当之热闹。哎，你呢？你的所在之处现在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茶余饭后，是的，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让你清醒一点的就是20个问题。今天的这个答案呢我觉得相当的容易耶，所以只要问对问题，搞不好5题内就可以答得出来了。我对你有信心。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啊，非常的简单，这个游戏就是为了让你茶余饭后吃完饭之后啊清醒一点，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那我现在手中有一个答案，你必须要用问问题的方式来推敲一下我手中的答案是什么。那今天的这个答案呢给的第一个提示就是它是一个物品，不会走路，这个物品不会走路。这就是我今天给你的第一个暗示，所以你可以发 WhatsApp 讯息进来问我任何的问题，但是呢注意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你可以问我关于这个物品任何的问题，但是我只能回答你 yes or no， 所以问的问题非常的重要啊！准备好了，你现在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还在路上朋友请特别注意，这是 SLE 朝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看到 WhatsApp 讯息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余琳今天天气真的好热是不是，而且说到这个天气热啊，就是在这种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哇出国现在去哪儿哪儿是不是会非常的凉爽啊，而且呢我们在11月份的时候丽梅啊就会带团到韩国去，韩国不知道你之前都是去哪儿，但是呢这一次啊因为是在11月28号出发，它是秋天的末然后是冬天的初，所以你可能会看到初雪，哇会非常的浪漫，那天气又非常的好。这一次呢又会带你去哪儿玩呢？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呢就包括了，如果你想去韩国阿尔卑斯山看风景但是又懒得爬山，这个感觉像是对我这种人说的，是的我很喜欢看美丽的风景但是我就是很不愿意去爬啊，我觉得很累啊，去旅行就是要去享受去玩的，我不要这么累啊。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这样子的想法的话，这一次呢会到这个发王山，而且呢你不用爬山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极致的风景。这一次要坐的就是发王山缆车，它是韩国最长然后速度又最稳的缆车，它会一路带你飞向海拔1458米的山顶，连老人家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抵达，所以你可以一家大小一起去，老人小朋友都行。到了山顶呢可以走上这天空步道，放眼望去全景超级的震撼。还有呢喜欢吃水果的朋友这次也会带你去迎新农园制作苹果派，还有这个苹果酒厂品尝各种的这个苹果酒，还有了解一些苹果栽培啊发酵啊这个苹果酒的蒸馏工艺，及品尝这个苹果酒还有参与苹果派的制作体验。因为到时候你去的时候是冬天嘛，所以呢当然少不了他们的韩式参鸡汤，这就是很好的滋补食品。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 鸡汤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呢，你在冬天的时候吃，真的是很疗愈耶。然后你碰到好吃的那一家的话，哇，就是让你印象又深刻，好吃，然后再加上就是天气那么寒冷的时候，你来一口热汤喝进去，整个暖和身体，一天的疲惫都没有掉了。这个是由鸡包裹着的大枣、栗子还有糯米搭配人参熬煮而成的。你也可以将这个鸡肉撕成适合吃的大小，然后装在小碟里头，沾上一点盐，会很好吃。你可以配搭一些泡菜一起食用。再来呢，还有这个御膳龙虾、鲍鱼、海鲜火锅。想要知道完整的行程呢，你可以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是拨电6212-9679。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是在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文慧如还有邱峰泽 messed up， 上1:29了，茶余饭后清醒一点，清醒一点。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20个问题。刚刚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问题了，我今天给的第一个暗示呢，就是这个物品不会走路。那听众问说，请问它是电器用品吗？是。这个物品有轮子吗？没有吧，大致上是没有的。请问他自己会动吗？你的动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我会回答你说不会。大致上我们普通人应该不会说哦，他在动这样子，不会。是在家里面的吗？是。园林是3个字的吗？不是。这个物品能穿戴在身上吗？不可以。需要电的吗？要。是不是重的？你的重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我会回答是，它是偏重的。是每个家的必需品吗？是。 OK， 已经回答9题啦，包括它是一个电器用品，它不会动，它不会走路，通常是在家里面的，这个物品不能穿戴在身上，需要用电，算是比较重的。我个人是觉得每个家都是一个，对我们来讲都是必需品。你应该没有人会跟你讲说 No 啦，我不需要它。应该不会有吧，少数人可能会，但是大部分可能都觉得它是一个必需品。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来推敲一下今天20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

0: 选择 Da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好好照顾自己，现代人工作忙碌，压力大，很多人会定期保养汽车，却常常忘记照顾自己。其实近年来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和身心平衡， BYD 和 Da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也特别引入了许多健康与生活品牌，例如 Ogawa、 Ikeda Spa、 Thompson Medical 及多家美容和保健合作伙伴。下班后去按摩放松一下，周末给自己安排一个 SPA 疗程，甚至添购按摩椅改善生活品质，这些都已经成为现代人犒赏自己的方式。毕竟生活不只是工作，也需要适当充电。如果今天多出3个小时属于你自己，你最想拿来做什么？睡觉、运动还是按摩放松？ BYD 和 Danza 不只是关注您的出行体验，也关注您的生活品质。This message is brought to you by BYD and Danza。
2: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魏如云的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后面的那个钢琴那噔噔噔噔噔噔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有点像雨滴的那种声音。之前呢，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下午1:42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
0: 清醒一点。今天我们的清醒一点单元呢，20个问题，果然，我们听众朋友不是盖的，好多听众朋友已经猜对了，你知道吗？刚刚我们才什么9题，对不对？才回答9题。就已经这么多听众朋友猜对了，我搞不好还 miss 掉了一些朋友的名字。但是刚刚有锁定答案的朋友啊，然后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我现在会念出你的名字，仔细听好，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OK。 包括了白雪、 XJ、 Derek、 Gina、 Desmond、 Sally、 哦 Sally 很厉害、 Maria、 LY、 思远还有伟，其他听众朋友还差那么一点点，又或者是可能太多了，我还没有看到你的讯息，因为现在的讯息真的很多。今天的答案太简单是不是啊？所以刚刚有说到我们今天20个问题的答案呢，这个物品不会走路，这是我给的第一个暗示。那后来有听众朋友问说是不是电器用品，是的，它是电器用品，它自己不会动，但是也要看你所谓的动的定义是什么啦。然后通常是在家里面。后来我想想看，因为有听众朋友问说是不是3个字的嘛，其实用3个字也是可以。这个物品不能穿戴在身上，需要用电。有听众问说是不是重的，所以我就问他说你重的定义是什么，但对我来说是重的，是每个家庭的必需品，至少对我而言。我这应该 很少数的人会说它不是必需品吧，所以后来就很多听众朋友猜对了。再来有听众问说，鱼林请问可以播放音乐吗？有一些会。跟温度有关的吗？有。是2个字的吗？是。有门的吗？有。是在厨房用的吗？通常是放在厨房的。你好，它是清洁用品吗？不是。和头发有关吗？头发没有。有荧幕吗？有一些有。鱼鳞是装在墙上的吗？装在墙上啊，不是。下午好，鱼鳞，请问它会冷吗？会啊。回答到这边，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吧？最后一个问题，鱼鳞可以储存东西吗 ？Yes。所以今天的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如果你已经想要锁定答案的话，麻烦写锁定，然后写上你的答案，再加上你的名字。当然如果呢，你现在有点小尴尬，不可以写我名字啊，等一下人家发现我偷偷在听广播，不可以听的嘞。啊，那你就写一个别名，你就写一个假名，你就写随便一个笔名都可以 ,OK? 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问我鱼鳞是不是这个哈，然后 question mark 那种，不要给我问号，你就直接要锁定的话就锁定，然后写答案。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4到8。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哈，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你
2: 像 Sarah 这样子，
0: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2: 没有哎，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
3: And then他们
2: 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0: 忙到这样咩？我觉得都是你们，你不够积极，
2: 我不够积极。
0: 对，
2: 我应该逼他们。
0: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2: 对不起，
0: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2: 是我太坏了。
0: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3: 爱讲话，
0: 哎，那个不知道，
1: 啊、不是
0: 这个、
2: 哦，可能是哎、欸，
0: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2: 我要负起责任，
0: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4: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爸妈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2: 你说我 monster？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张靓颖，我相信之前的韦礼安的第一个想到你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是我们20个问题游戏，哇，答对的朋友相当之多。我看了之后呢，我今天我要举白旗，因为答对的朋友也太多了，我有点手软，就是哇，那我现在就念出答对的前面五个好了，因为后面真的太多，我点不完，你知道吗？我就有点冲击，就我想说，今天的答案是真的设的太容易了吗？哇，这么多人答对，包括了刚刚有锁定答案，然后你的答案是对的，是 June、Carol、Carol 是常客哦 ，Carol 常常答对 ，Moon、I'll be back， 还有轩，你们是前面五位。后面可能你有答对，但是呢可能速度稍微慢一点点。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非常有趣，他说他现在人是在越南 listening to UFM 1003， 然后他还发了讯息进来猜测今天的答案，他猜风扇。我想你现在人在越南，你是在工作还是你在旅行啊？如果你是在旅行的话，你还是有听广播啊，那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诶，因为如果我在国外旅行，我是有听广播的人，但是如果在国外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听广播吧。可是如果我现在是在国外公干，那就不一定了，我可能就会听广播。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有那个熟悉感嘛，对不对？这个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注意 BKE 朝 PRE 在 Monday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可是在下午较早时分北部、西部、东部都有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UFM。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光良所演唱的《约定》，之前他有郭家伟《那片海滩》，还有张妙格《我期待的不是雪》。下午2点13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天，9月1号星期二，我们今天的茶余饭后20个问题游戏呢也超级无敌多，比昨天我觉得多了有接近一倍吗？答对的人，昨天其实我觉得答对的朋友很多了，今天更多，今天怎么一回事？今天我选的答案太容易了是吗？好像是这样。然后刚刚哇塞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说，余琳啊，他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是会听 UFM 的，因为如果在酒店休息的时候啊，因为那边的电视节目不太适合，那酒店房间又觉得感觉有点太安静，所以他就会开广播。我以前会这样，但是呢我会开当地的广播，因为既然就是在酒店的话，他们很多时候会有自家的那些广播电台，我就会听来看看，好奇嘛，就会听，就是他们，除非那个语言是我有点听不懂，不然我会开来听听看，就是听他们播的歌曲啊，他们广播员说话的速度啊，说些什么啊之类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我听不懂的语言，像日语的话，那我就不会开来听，我就会听歌，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想关掉。但是在国外我会这么做啊，是诶，有时候在酒店里头感觉到房间太安静，就会做这样的事情。但呢空气突然凝结，刚刚的这个答案是不是太容易，就以至于哇，我的 chat room 现在完全是不安静的一个状态，非常非常的多的声音，有好多听众朋友都猜对了。今天的这个答案呢，我刚刚给的第一个提示就是这个物品它不会走路，它是电器用品，它不能算是它自己会动的，然后通常是在家里面。然后有听众朋友猜对的就说，余琳啊，不只是家里面啊， office 也会有啊，我知道啊，可是我大部分的时候可能就是家里头会有。也有听众朋友说，三个字也可以，是三个字也可以，通常我们用两个字来去讲它啦。还有呢，这个物品不能穿戴在身上，因为它很重。然后呢，我也觉得是每个家的必需品，现代的可以放音乐，它当然就是和温度有关系。然后有一些现代的也会有荧幕，不是装在墙上的，这样子已经大大的把其他的一些可能性给去掉了，对不对？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刚开始是猜冷气，然后就有听众问说，它会冷吗？它会冷，而且它可以储存东西。说到这儿，答案应该是呼之欲出了，今天的答案就是冰箱，是不是？所以刚刚有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就是，请问它是不是一个必需品？我觉得在我们家里头它是必须需要有的啦，没有家里头没有冰箱，天气那么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然后我们还要储存食物啊，天气那么热把东西放在外头很容易坏掉啊，尤其是食品类啊，所以一个冰箱对我来说家家户户应该都是必需品来的，所以刚刚我就说应该是必需品啊。但是搞不好也有一些少数人觉得说家里都不需要冰箱也是 OK 的。那今天为什么要聊到冰箱呢？是因为最近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就刚开始的时候冰箱其实是很危险的东西，你知道吗？冰箱为什么会危险呢？等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心路上的朋友 TPE 潮 PRE 在卡朗帕雷巴 Expressway 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王心凌大眠之前，还有郭靖的离开。 UFM 1003茶余饭后，我在方面有听众说他家里头有五个冰箱，一个是冷冻，然后共六个冰箱。你家里头那么多冰箱啊，为什么？你家里头非常多人吗？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哦，今天的这个答案非常之简单，所以呢答对的朋友相当之多。我刚刚在回答讯息的时候，点到我的手现在有点手软。今天答案是冰箱。为什么会聊到冰箱呢？那天我在看本书的时候，他说以前的冰箱哦其实是有毒的，你知道吗？我看的时候就咦，冰箱为什么有毒？冰箱不是通常用来放食物，怎么可以有毒？因为呢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个机械制的冷技术才刚开始出现，但早期的制冷设备非常的危险。那时候的冰箱呢使用的制冷剂呢叫做氨气、氯甲烷或者是二氧化硫，这些气体呢不仅有着刺鼻的恶臭，而且极度有毒。一旦它的管道破裂发生泄漏，全家人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早期的商业啊或者是家用的制冷机，通常把机器部分放在室外或者是地下室，他们不敢直接搬进厨房的。所以最早期的冰箱哦其实不是在厨房，是在室外或者是地下室，因为它很危险。它的这些气体如果一不小心这个管道破裂的话，然后发生泄漏，这个气体超级无敌的毒。这转折点呢发生在1928年，通用汽车公司的科学家他们研发了一种安全无毒无味的新型的制冷剂，叫做 CFC 氟利昂。它的出现呢就让冰箱彻底的走入寻常百姓家，因为你再也不用担心家里头突然会弥漫毒气。那虽然呢这个 CFC 就是氟利昂呢让冰箱变得安全，但后来科学家也发现它会破坏地球的臭氧层，所以今天的冰箱呢早就已经升级换代了，改用更加环保的新型环保制冷剂。所以你现在在买冰箱的时候，大家也说你要去留意它有几个勾勾啊，几个 tick， 这超过四个勾勾最好。那你现在在打开冰箱的时候，随时可以拿个食物，拿个冰淇淋，就很理所当然了，对吧？但是在100年前呢，家里有一块冰，可是只有富豪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哦。所以呢，如果你现在随时都可以有一个冰块，随时都可以拿到一个冰块，在以前的世代，你就是富豪了哈。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全家人的礼遇，一个家庭里面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有人喜欢购物，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旅游，有人爱宠物，有人是科技迷。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涵盖范围非常广，运动品牌有 Adidas、 Anta、 Salomon 和 Wilson，科技品牌有华为和 OPPO， 宠物主人则可以享受 Pet Pet 和 Yappy Pets 等合作伙伴礼遇。无论家里是哪一类型成员，几乎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福利，所以受惠的其实不只是车主，而是整个家庭。如果给你500块消费券，只能选一个类别消费，你会选旅游、运动、餐饮还是科技产品？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为每一种生活方式创造更多可能。 This message is brought to you by BYD and Denza。
4: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5: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6: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 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4: 这样象征回家不可以进啊？
5: 你回家投票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大影所演唱的《泪桥》，原唱人是伍佰。有听众朋友说非常喜欢这个版本哦，在我们这一季的优选先不知道会不会入围呢，礼拜四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啦，因为之前是提名嘛，那在这个礼拜四就会开始投票了。之前还有派伟俊的《别恋》。
1: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2: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1: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2: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1: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2: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1: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2: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UFM 100.3，全球首播。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回头看。
6: Hello， 我们是
7: 告人。
6: 9月2号到4号，
7: 我们在 UFM 100.3等你。
8: 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3: 不要开罚单。
4: 有时候我心里会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5: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跟我说安迪啊，你先在前面吧。安迪说好，他说要充电啊，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了，对吗？
6: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还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是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先动，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这样。
2: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律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8: 我们会去理塘湖吊桥，这个吊桥呢，韩国有很多吊桥，里面是最长的一个吊桥，它的长度有400米啊，我们客人可以亲自去步行，不管是男女老幼都可以去参观，都可以去体验的地方。我们再去坐 monorail， 因为它这里隔壁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韩国的人工湖叫理塘湖。坐这个 monorail 呢，我们可以去参观理塘湖的整个风景。
9: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 Tree 有线耳机，之前的潘嘉丽，谢谢你，黄鸿生超有感，以及阿杜的 Valentine's Day， UFM 1003茶余饭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Aviation Park Road， 这是靠近 LP45 那里交通灯失灵。 TPE 朝 PIE 在 KPE 之后有道路工程，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3:00。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共享汽车平台 GetGo 推出新马跨境自驾服务，让用户可从住家附近的停车场取车，通过雾兰或大势陆路关卡前往马来西亚西马地区，包括新山、金马伦高原及吉隆坡等地。 GetGo 星期二发文告宣布正式推出自驾到马来西亚服务，用户每次预订最短12个小时，最长5天，最早可提前30天预订。滨海湾花园的沙爹湾石阁10月1号起关闭，并将配合滨海湾湿地发展计划改建为2层楼的滨水餐饮空间，预计2028年重新开放。石阁关闭期间，访客可到滨海湾花园内其他餐饮场所用餐。跨国庞氏骗局 Fun Coffee 延烧本地，10多名苦主损失近80万元无法追回，警方提醒称能协助追款的二次诈骗。警方上周发文告提醒公众，有骗子声称能帮助苦主追回投资金，却要求受害者先缴付押金、税款或手续费等费用，提醒公众提高警惕。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林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林的茶余饭后。

0: 潘玮柏所演唱的 Kiss Me 1,2,3， 之前他利比的刀背，还有 Aline 的抱歉我不抱歉。下午3:1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刚好看到 Savio 还有嘉怡走进来，我一看到 Savio 我现在就帮他预告一下这个，因为最近好像问这个东西感觉有点头大。他说，雨林，你有收到任何的音频吗？我说之前不是收到很多咯，他就说还需要多一些。所以呢，就是我们 UFM 1003今年庆生嘛，25周年，你知道我们今年25岁吗？对，你听了那么久，但是我们25岁嘞，我们才25岁，还是年轻的一个电台。所以呢，也相信就是虽然只听起来好像很年轻，但是25年要说短不短，要说久也不久，对不对？在这个25年里头，你跟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共同回忆呢？对一些朋友来讲是他们一整个青春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是从下午班调到傍晚班，调到晚班的时候呢，就有听众说以前是听你的越夜越美丽长大的。那时候我本来心里面还想说是长大嘞，你听我节目长大嘞，可是看他的年龄的时候我就是真的耶，他真的是听我们节目长大的。他以前十几岁，然后现在都已经进社会工作了。哇，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冲击感，就是觉得我们真的是一起成长耶，很不可思议。无论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听 UFM 啊，或者是你珍藏的一些回忆啊，或者是我们曾经陪过你走过哪一些你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些时刻，你想要对 UFM 1003说什么呢？你可以录一下音频进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记得跟我们分享。而且后面记得加一句祝 UFM 1003生日快乐啊，你要怎么发挥都随便你啦， OK， 自由发挥。完成之后呢，记得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25年也谢谢你陪我们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当然今天是礼拜二，等会我们的音乐单元就是私藏歌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要提醒路上的朋友 TPE 朝 PRE 在 KPE 之后有道路工程，路上如果还有其他及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呢。KJ1 朝 PR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因为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之前他有蔡健雅的 Letting Go。 下午3点25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在方面有听众说25年前他36岁，这样子数学好一点的人就可以马上猜出你今年几岁了。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哦 Happy Birthday 1003，然后发了是照片，这个是什么成年往事？哇，这是很久以前的一张照片了。哇，我看一下，我这个应该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吧。那20几岁的时候照片，那左边这位是谁？我完全认不出是他，完全认不出是谁。左边这位女生又是谁？右边我认得出是我啦，可是左边这位是谁？就要给我看照片，欸，可是你给我看照片不对啊，我刚刚要的是音频，就是如果你对跟我们 UFM 1003有什么一些共同的回忆啊，你可以发一个音频进来跟我们分享， OK， WhatsApp 进来8851003，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哎呀不好意思啦，啊，我不会讲。你不会讲你又写。你就写下来照着你写的念出来就好了啊。而且今天是礼拜二啊，所以我们音乐单元呢就是茶余饭后私藏歌单，茶余饭后私藏歌单。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它的名字叫做艾德威，那本名叫做罗凡威，他是一位在社群平台啊音乐串流上活跃的一个台湾新生代独立音乐歌手，也是创作歌手，那经常在 Instagram 啦 Threads 啦分享他的自创曲、生活碎片，还有一些翻唱歌，就是他的一些 covers。 那我那时候是无意间听到这首歌的，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哦很好听，但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这首歌曲歌名叫做《惦记日落》，是由艾德威演唱，在今年六月才刚发行的一首单曲。这首歌曲呢是由舒涵 Challen 负责作曲编曲还有制作。那刚刚我有说这首歌曲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所以等会儿你在听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是我把它卡掉了， OK， 因为这首歌本来就很短。有多短呢？给你聆听一下，这是由艾德威所演唱的《惦记日落》。

0: 结束了。这首歌曲在没有查 Google 的情况底下，你猜猜看它的时长有多长，你猜这首歌曲多长，应该说你猜这首歌曲多短。这首歌曲叫做《惦记日落》，由艾德威所演唱。爱是爱情的爱啦，德是刘德华的德，那威是威风的威，非常短的一首歌。以致呢，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 YouTube 介绍我的这首歌曲，我听的时候我就哦好好听哦，但是突然断掉了，还以为是我不小心按到了，那我就去手机那边看一下，嗯，不是，已经跳到下一首歌曲了。所以这首歌曲真的很短，猜猜究竟它的时长是多少。
1: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未来的汽车品牌不只是卖车，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品牌都在建立自己的生态圈，航空公司有会员计划，酒店集团有积分奖励，信用卡有生活礼遇，汽车品牌其实也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现在消费者看重的不只是产品本身，而是整体体验。 BYD 和 Denza 推出 Lifestyle Privileges 计划，就是希望把车主的生活连接起来，超过80个合作品牌，超过600个消费据点，涵盖旅游、餐饮、运动、健康、购物和生活服务，让车主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感受到品牌的陪伴和价值。这也反映了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果你买车时除了车辆本身，还附送一整年的生活礼遇计划，会不会让你更心动？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从出发到生活，让每一天都值得期待。This message is brought to you by BYD and Denza。
3: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4: 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
3: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分1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

0: 晚上八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00，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翻一位名三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约分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1: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唱这首歌，这是李圣杰的《眼底星空》，那一天终于来了。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就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而且演唱会前后啊，刚刚你有听到这预告哦，傍晚6点半还有晚上11点会有这个 UFM 1003李圣杰的空中演唱会，带你一起热嗓，然后一起重温他的经典情歌。 UFM 1003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是指定宣传电台。那刚刚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猜说是一分半，一分十五秒吧，一分二十秒，一分二十秒，你真的很接近。还有这位听众他说一分三十秒吧，因为一首歌大概三分钟，三分钟的一半就是一分半。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 A minute plus、这首歌曲好听耶，可是真的很短，一分多钟吧。另外一位听众猜35秒，35秒也真的太短。你知道之前我们有玩过一个游戏，就是呢你听，就是你要猜说到了，你要自己算时间，你要算多少时间过去之后，然后你要按下铃或者是你要暂停，然后猜对那个时间。通常我们没有玩这么久，可能是30秒左右，嗯，所以刚不可能是30秒啦，不可能35，可是也不算离太远，因为刚刚给你播放的艾德威的那首歌、是1分22秒，很悬，对不对？我那时候听我想说哇，基本上就是只是前奏，然后那个歌词的开歌曲的开头副歌差不多就这样，1分22。所以那时我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一直还以为说是我不小心按到啊，把它按掉了是吗？后来仔细看了一下，不是，它真的是1分22秒，这是 demo 吗？就是有这样子一个疑问。但是呢很好听，对不对？还蛮好听的，蛮动听。那有机会如果访问可以访问到他的话，我会想要问他说，请问你为什么要把这首歌曲变得那么短？虽然我知道近年尤其是在韩语乐坛就是他们的歌曲，我现在就是趋势就是越来越短，以前就是满满4分多钟的一首歌曲算是正常，但是现在都不到3分钟，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趋势，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现在没有办法有耐性把一首歌曲全部听完，他就是没有办法听完一首过于三分钟的一首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一个理由，不知道他下次会不会来下播，有机会的话我帮你问他一下。好好好，好不好？就是哇，为什么才1分22秒？这跟 Shorts 差不多有个比， Shorts 应该也是差不多30秒有吧，30秒， Instagram 好像是90秒，对吗？是为了配合最近近年这种趋势吗？就大家听一首歌越来越没有耐性了。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哈，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2: 像 Sarah 这样子，
0: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2: 没有哎，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
1: 啊，连他们，
2: 连他们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0: 忙到这样呗，
3: 我觉得都是你们，
0: 你不够积极，
2: 我不够积极，
0: 对，
2: 我应该逼他们，
0: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2: 对不起，
0: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2: 是我太坏了，
0: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1: 哎，讲话，
0: 哎，那个不知道，
1: 啊、不是
0: 这个、
2: 可能是哎、欸，
0: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2: 我要负起责任，
0: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4: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爸妈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还是不要了。
2: 你说我 monster？
4: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5: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4: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5: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4: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5: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4: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5: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杰伦爱琴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处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Upper Changi Road East 往樟宜的方向在 PIE 大事之后第三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今天天气晴朗了，最近都闷热，25到34度。气象署说接下来是多云的下午，然后明天的话晴朗，偶尔有风，都是炎热的。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UFM 1003优选好歌，
1: 非听不可。在下一首恋爱的歌曲出来之前，我们要插播一下。昨天我不是说到了我的那个祖屋楼下的那个咖啡店的一位女士，她用餐的时候呢，她的那个食物就被鸟类给污染了。昨天我们就来这个挣扎了一下，到底要吃还是不要吃？当然卫生来讲是不要吃了哈。但是有一半的人会吃，很奇很惊讶。然后有一个听众就跟我讲了一个 story， 非常就是令人惊讶的，比我那个故事还要再 drama， 还有戏剧化。他说他在某一个时隔呢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故事分两三段，因为有不同的惊喜出现。惊喜吗 ？OK， 诧异的部分出现了。反正就是呢，这个听众说，他就看到有一个女士呢，就在这个时隔买了一盘烤鸡翅 BBQ Chicken Wings， 然后呢，这个女士就去拿嘛，就烤好了嘛，就拿了，没有想到整盘鸡翅掉在了地上，所以
2: 整盘呢、欸，
1: 整盘鸡翅。大概应该有六块这样子，我在想，如果要买三只，有六块，又砍一半了嘛，对不对？ Oh. 所以，请问一下，你会怎么做？然后，你猜他会怎么做？他做了什么？听众的第一个问题，你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做？

0: 这个也是吃瓜了哈。
1: 大小事都包，
0: 我觉得这个瓜好吃嘞！就听众在一个时隔，然后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位女士就 order 了 chicken wing 烧烤鸡翅，拿到手的时候，一下不小心整盘鸡翅倒在地上了， 就弄倒在地上的，就反正就在地上就对了啊！请问一下，这个听众就看到这位女士主她如何处理？她问听众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请问你会怎么做？第二个，你猜她会怎么做？几乎没有人猜中，但是有一个人他猜中了，他猜完之后呢，他就哈哈哈哈，他说我开玩笑的啦。你开玩笑的那个就是唯一猜中的一个。我们先看其他听众讲啊，捡起来吃啦，捡起来给鸟吃啦，就要求退费啦，拿去喂鸟啦，丢掉它啦。然后呢，你真的会捡起来吃，没神经病的。然后把皮扒掉了还是可以吃啊，拿人家水去洗鸡翅膀啦。
2: 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
0: 你哈，你会怎么做？
2: 我会抬头看一下那个摊主。看他会不会可怜我，然后再给我多一盘。
0: 你不在摊位附近，
2: 好、啊，不在摊位附近啊，那就不能这样做了。我
0: 拿回家烤过了再吃，要求新的一盘。然后呢，我会丢掉。那个女士应该捡起来给摊贩，要他们重新做一份，对不对？你不要告诉我她捡起来用纸巾擦了就吃了。我买一份啦，他应该会捡起来吃吧。我拿起来丢进垃圾桶，但是我想这个女士会擦一擦拿来吃吧，因为她可能不想浪费钱呢。跟各位讲，只有一位听众神机妙算的，就刚才我只念，因为很多人都重复一样的嘛。就只有一个听众，他讲了一个正确答案，但是他后面放了三个笑脸，哈哈哈那种破涕而笑的笑脸，然后说不可能啦，当然是丢掉再买新的嘛。可是你前面那句猜对了。
2: 就是
0: 什么你知道吗？话说这个听众就看到这位女士主呢，就把鸡翅膀一块一块的捡起来了，然后她回到摊主那个地方，请那个摊主的员工也好还是老板也好，帮她再烤一遍，把那个细菌给她烤掉。
2: 可是他掉地上不只有细菌呢，他还有灰尘啊，或者是一些沙粒啊等等。
0: 烤一烤就没有了，他觉得。She picked up all the chicken wings and asked the store lady to BBQ for her again so that she can kill the germs. Do my first surprise part 2来了。The store lady actually did that, 帮他烤。
2: 啊，那那个烤架不就脏了吗？
0: 我们烤他，有些人 OK， 对每个人
2: 他，他不是放在那个架上面烤？
0: 我不知道，我没有在那边，我只在购买过烤鸡翅，我很少到，因为他应该是那个烤炉，可能他插进去那个烤炉啊，烤之类的。你说他脏，意识上是有点脏啦，但是你说他高温杀菌啊，这样烤也好像，但是你不要给我看到啦，对不对？大家惊讶吗？很惊讶、哦，
2: 蛮惊讶的嘞，
0: 很惊讶嘞。
2: 就那个摊主竟然能够接受，
0: 对，我不知道。首先，因为听众没有讲摊主是不是有亲眼目睹这个鸡床，应该有了，因为这个人要跟他讲吗？不跟他讲吗？你帮我烤熟一点，不可能吗？
2: 跟他讲说，哎 ，sorry 啊，有点冷了哦，你可以帮我再烤热一点吗？
0: 可是你刚刚才拿走，怎么可能凉呢？
2: 很难讲，
0: 拿去旁边扇风扇再给他。
2: 为了要这样子做，可能你也会这样做。
0: Okay, first surprise, the store lady actually did that. 就是他真的帮那个女士烤了一下鸡翅膀，给那个女士主。于是女士主呢就端了鸡翅膀。可是我们是听众，也实在是吃瓜大瓜来的，真的，他真的是太闲了，他没事干，
2: 他就在看着他，
0: 他就亲眼目睹了第二个惊讶。Do my second surprise, this plate of chicken wings.She is supposed to share with a friend who has no knowledge of what happened, and they ate happily.
2: 哈，
0: 他有一个朋友来了，他没有跟他朋友讲，哎、欸，这个鸡翅膀哦，刚才我倒在地上哦，拿去给他烤了，然后来点。
2: 谁会这样子讲啊？
0: 他就直接很开心啊，两个人跟他喵喵喵喵就吃了第二个鸡翅膀了。请问你能接受吗？第二两个选择，哎，这样好像终极二选一。没啦，等下终极二选一有另外一个，就第一个，你可以接受那个。女摊贩重新帮他烤吗？第一个可以还是不可以？
2: 不可以。
0: OK， 第二个你可以接受他没有告知他朋友，然后就这样若无其事的两个人 happily 的把那个鸡翅膀吃完吗？
2: 我要把他抓去关起来。
0: 第二个你可以吗？
2: 不行啦。
0: 不行咩？
2: OK， 如果我是他的那个朋友的话，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可能不会怎么样，但是这很缺德，哎、欸，
0: 缺德吧？
2: 很缺德啦！ 明明知道已经掉地上了，你还拿给我吃？
0: 我靠，杀菌鸟，
2: 那对我来说那不是杀菌啊。
0: 哎，辣椒爪、辣椒爪什么之类
2: 啊？不是这样用的吧？
0: 对，不是这样用，不是这样用，不是这样用，不是放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两个大家都不能接受啊，对不对？
2: 我绝对不行。
0: 因为听过我们两个讲的时候，我们讲啊，怎么可能呢？
2: 哦，
0: 这样我们这样，请问那个女摊主，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她应该保有这个权利拒绝这个事主。
2: 对，因为他我不确定他是讲烤的啦，反正就是他在那个烤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要确保那个食物是干净卫生的嘛。就即使
0: 没事，我烤的是你吃的，你觉得 OK 是你的食物，
2: 可是他环境应该被污染啊。就你烤的过程当中，可能他有那个、
0: 啊、
2: 没有啊，他那个鸡油啊，就会随着上面这样滴滴滴下去，可能又滴到下面的一些鸡翅，
0: 任何的病毒可能要存在是吧？
2: 对，
0: 烤不死的是吧？
2: 对。
0: Anyway， 没事，问一下大家吧。我就蛮惊讶的，我不会跟你讲哪一个 food court， 但是我知道那里有卖烤鸡翅膀呢，
2: 这我不清楚。

0: 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好的，天啊，两个都可以嘞，烤过就像洗过一样嘛，再加个辣椒酱，没有细菌的啦。听说我朋友不要给我知道，我跟他绝交了。我是两个都不可以接受，坦白说。
1: 你可以接受没？
0: 我不可以接受，
1: 不行、哦、
0: 两个都不可以接受。
1: 对啦，都掉地上了还给我吃。
0: 这样我要跟那个负责摊位的人讲一下嘛，因为我刚好认识，对。城市长大但又 travel widely 的 Singapore 人 is weird 勒。OK 啦， why waste time discussing this？
1: 嗯 okay,
0: 嗯，因为他从甘榜长大的，他从乌鲁的 village Malaysia 长大的，
1: 也不是这么说啦，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生活环境都已经比较不一样了嘛，我们可能对于这种食品安全方面的卫生也是比较讲究一些的。
0: 广播就是这样的、哦，浪费时间讨论东西的嘛，不然还有广播、哦。
1: 干嘛这样讲自己？
0: 没有，有些东西就是开关以后拿来浪费的，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人、哦、对人家是不是浪费 ？OK 啦，我觉得，没事没事。
1: 重点是就是那个大家听得很尽兴就好了啦。
0: 嗯，对，不是不是尽兴，大家听得很，而且投参与感非常之高。
1: 哦，对喽对喽，
0: 我不觉得这个是浪费时间啦，不过 OK 啦。对对，某些人来讲说，干嘛浪费时间讨论这个东西？
1: 嗯，
0: 其实他的那句 quote 哦，不是说我们浪费时间的意思。
1: 而是
0: 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Next， 吃下一个瓜。UFM 103路况情报。他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很小的意思。
1: 嗯，明白。
0: 这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好啊、嗯 okay,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Thompson Road 往 Bukit Timah Road 的方向，在 Newton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吃下一个瓜。
2: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你看他补充了，他说你看 I am entertainer， 对，所以就跟你讲，就是有的时候有我已经学会解读听众的一些意思了。
1: 你叫他背后的那个意思。
0: 对对，他讲真的干嘛浪费时间讲这个东西，其实他不嫌浪费时间，他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这样琐碎，没有绝对的对跟错。
1: 嗯，
0: 把广播就是这样的嘛。人生也是这样的，没有绝对对跟错的。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浪费哦是
1: 必要的，
0: 对，是值得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2: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纤维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好了，你们还热烈讨论，我们要吃下一个瓜了。啦啦啦，吃瓜，大小事
1: 都扒。在本地呢，就有一名31岁的男子。就是他去戏院看戏的时候呢，他带威士忌去进去里面喝
0: 啊、oh, ，whisky，、okay.
1: whisky， 对，
0: 威士忌，我还望远镜 ，OK， whisky，
1: 威士忌吧，华文名，对，反正就带 whisky 进去里面喝。那而且呢，他喝了之后呢，他还闹事，还弄伤了一场在场的这个警员。
0: 嗯，你不要跟我说他看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哦。
1: 我跟你说，其实我也是很好奇啊，到底是看哪一部电影？但是呢，
0: 没有写，
1: 新闻当中并没有写，
0: 没有写不重要啦。OK，
1: 对对对，他其实在那个看戏的时候，他的背包当中就藏着一瓶750毫升的这个 whisky， 就一边看电影一边独自的喝酒。而在这个电影结束之后呢，他没有离开，反而他就继续留在那边喝。到了那个隔天的凌晨，哇，他待蛮长时间哦，因为他的那个电影好像是在、
0: 哦、午夜场、
1: 对，就是晚上11点多的那个电影，他就一直到了凌晨的3点多，他还在里面，
0: 嗯，
1: 就喝酒，然后醉酒，还就一直踢那个戏院的座椅，就有职员呢来要求他离开的时候呢，他的态度还是非常非常的恶劣，最终呢，这个职员他就选择报警求助。而在警方赶到之后，这个被告他也是拒绝配合的，他还就是表现出那个很有攻击性啊。那在被逮捕之后呢，就送往警车的这个途中呢，他还一直这样踢来踢去，就弄伤了这个警员。所以呢， 这个男子最终呢，他就被判监六个星期，还有罚款1000块钱。
0: 你怎么会选这则新闻呢？
1: 因为我觉得
0: 你好奇要看什么电影是吧？
1: 不，
0: 看这样长的电影，11:48进去，播完了12:48到3:17，他还在那地方，
1: 嗯，
0: 有点醉酒闹事的那个意思在里头。
1: 对，我蛮好奇的，就是好啦，我们可能哦，有一些人就是会偷偷带一些食物啊，或者是带包包踢进去喝啊。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带酒进去里面喝，欸，
0: 我是比较好奇他看什么电影需要借酒浇愁，
1: 看什么电影？
0: 不可能是奥德赛嘛。
1: 这是去年，
0: 不可能是去年啊，
1: 嗯，去年，
0: 去年不管我们不是陌生人的，
1: 不是，绝对不是。但是我就很好奇了，就是而且750毫升算是很大瓶的一支 whisky 了吧？
0: 可以啦，放在杯里面还可以的啦，但是当然是不对的啦。
1: 嗯，
0: 没事啦，就是一个酒鬼而已嘛，一个酒鬼的新闻也会引起你的注意。
1: 不行吗？
0: 行，吃瓜是没有绝对的标准的。
1: 所以啊，其实那个
0: 没有，你不要看，你讲到这个，我就可以想到，其实，在电影院还是有很多，现在还好啦。我觉得最近
1: 很多什么
0: 很多不文明的行为
1: 哦，比如
0: 他是会有人讲电话的。我才看到一个，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国家还是地区的，然后两对男女在戏院外面打架，然后那个女的在混，那个女的就说。你在什么年代了还在电影里面接电话就之类的东西。所以那个网友在那边讲打得好之类的。就两
1: 个人。反而外面的那场戏更精彩啦。
0: 对。我不知道里面做什么戏啦。所以我以前去的时候也是有的。以前我看下午场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嗯， 嗯， 嗯。
0: 不过最近哦，坦白说比较少了。
1: 比较少
0: 这样的所谓的不文明行为。
1: 是不是也比较少人去看电影？
0: 我觉得相对来讲是咯。
1: 嗯，
0: 以前可能就是
1: 因为以前可能那种影音串流平台还没有那么流行嘛。
0: 对，
1: 以前我们可能只有 YouTube， 只能够看那些短片而已。你说真正的电影，大家基本上都是到电影院去看的，
0: 对，
1: 不像现在还有很多的串流平台。
0: 对，所以现在真正要去电影院里面看的哦，就真的是那种你知道。
1: 嗯，
0: 会欣赏好作品的人，
1: 而且其实讲真的，
0: 没有听到我的暗示。OK， 继续。
1: 没有，因为我想要讲，就是你在电影院看跟你在家里看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0: 嗯，
1: 就像有些演出也是一样啊，你现场听演唱会跟你听 CD， 还是带给你那种感染力很不一样嘛。
0: 对，
1: 所以呢，就要进电影院去支持一下好电影。
0: 好的。感谢你。拿到我们戏票朋友，这个明天
1: 哦，我们都已经寄出去咯，
0: 对，
1: 赶快检查一下你们的 WhatsApp， 昨天有参加我们这个想要看星期四我们不是陌生人的，
0: 我们包场了，对，
1: 嗯，
0: 如果没有收到我们 WhatsApp 的话，就告诉你自己要去 GV 买票了，对，好不好，去赶快一下，因为第二周上映了，全岛还有16家院线有上，SG Culture Pass 政府可以帮你买单，需要那个链接，购票链接可以跟我们要。

0: 叮当身不由己，4:32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把握每一天。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万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以下信息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的。
1: 买车不只是买一辆车，大家在买车的时候通常都会比较什么呢？有些人可能会看外形，有些人会看空间，也有人会看科技配备，还有人看的是售后服务。
3: 不过现在很多消费者开始在另一件事，那就是车主的身份呢，到底能不能够带来更多的价值。 BYD 和 Denza 最近推出了全新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的生活礼遇计划。
1: 作为车主，不只是拥有一辆车那么简单，而是可以享受超过80个品牌合作、覆盖超过600个据点的专属优惠还有礼遇。
3: 他们的合作伙伴横跨了餐饮、旅游、运动、健康、美容、零售还有亲子生活，其中包括了 Adidas、
1: KFC、
3: Shell Car Wash、
1: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邮轮、
3: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酒店、 Ogawa、 OPPO和华为等知名品牌。
1: 换句话说，以后开着 BYD 和 Denza 出门，不只是代步工具，它更像是一张开启生活体验的入场券。
3: 所以你最希望获得什么额外福利呢？是停车免费停车、餐饮折扣，还是旅游的优惠呢？
1: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让生活的每一段旅程都更加精彩。
3: 以上讯息由 BYD 跟 Denza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
4: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3: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1: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4: 这样《笑着回家》不可以进，
3: 你回家投票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1003
3: 有啊，听人说，听人说没有电影还是有一些行为。他说最近他在看那个另外一场电影的时候，我隔壁就一直聊天讲电话，还是有这种不文明行为的。你那个算是个案，他是酒鬼啦，或者他最近有什么情绪困扰之类的，要家里好好关心他一下那个 case。等他被放出来之后，那个
1: 六个星期之后见。
3: 对对，好好照顾他一下，我真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听众就说，你看哦，你们送100多张票哦，这样多人抢，然后你们说票房还没有很好，这样说明什么呢？一定有原因的。我说原因就是因为一免费。
1: 对，我其实我也想这样讲的。
3: 没有没有，二原因是因为我们一起看嘛，都是听众。你不觉得频率会一样吗？你想一下，整场电影院就是这个星期四我们包场请听众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全部都是听众，150个人的听众。
1: 对，
3: 所以大家的 frequency 都蛮接近的。当然不排除因为有些家人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啦，但我觉得都应该差不多一样的啦，因为80%以上都是听众嘛。
1: 对，
3: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概念齁，就是跟 SG Culture Pass Down 概念是一样的。那也是所谓的看观影号免费的，因为是政府给你的一个文化的津贴，
1: 对对对，
3: 让你用这个阿公的钱，然后去看这个电影嘛。
1: 是，
3: 所以不是所有的演出都可以这样子来使用这个票的，是有些要去申请的。所以我就觉得不要浪费了大家，因为趁现在第二个星期了嘛，就减了两个院了，从18变16了，就院线一直减了，一直减了。
1: 所以意思是说，原本是有18家电影都有，
3: 对，
1: 然后现在只剩16。
3: 对，所以再慢下去，再减，再减，然后去越来越少，然后你可能要去看的话，可能就要到乌鲁的地方啊，不，就是离你家比较远的地方去看了。所以好好的这个使用一下 SG Culture Pass， 它足够有你钱让你去看很多场，对。可是你不用的话，就跟那个所谓的那个气候券是一样的嘛，是浪费的嘛。然后一来这个电影的确是不错，适合我们听众去好好的全家大小观看。他讲的是新加坡非常之朴实的普通小老百姓的生活。
1: 而且我们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 on air 来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剧情了。所以如果你可能还没有看的话，赶快就是这几天安排，如果你没有抽到票的话啦，你就这几天安排时间赶快去看一下，这样子我们星期五就是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3: 对，但是讨论其实也没有关系啦，因为也不至于会剧透到哪里去啦。所以会讲一些，也讲不到太深入了。
1: 不会整部电影从头讲到尾啦。
3: 对对，如果没有收到通知的话，就是那个电脑系统没有抽到你，因为太多位了。你要想嘞，100

0: 而且不是一百多，我们是送150张票嘞。可是昨天我们说的是几百个简讯嘞，
1: 嗯，
0: 不是一个人要一张嘞，所以是那个抽中率是可能几率其实也不是很高的。但是如果你用 SG Culture Pass， 你就不用抽了。
1: 想要这个链接，赶快 WhatsApp 到88551003，把链接传给你。
0: 对，赶快用它去买，带你爸爸妈妈、家人、孩子去看。而且也可以选一些比较方便靠近你的地点时间，不然随着他第三周第四周的话，就是每一个星期四就过两天他又换时间了、OK， 所以大家把握好日，需要这个 SG Culture Pass 的购票链接可以跟我们要。

0: 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回来有今天星期二，所以我们有
1: 终极二选一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Amok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Topayo 之后，第一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2: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3: 今天星期二就是二选一了 ，OK， 二选一，你的人生从此没有任何意外跟风险，可是也不会再有任何惊喜跟新鲜感，你要还是不要？
1: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2: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3: 你的人生从此没有任何意外跟风险，可是也不会再有任何的惊喜跟新鲜感，请问你要还是不要？
4: 好难选哦，真的是终极二选一耶。
3: 你的人生从此没有任何意外跟风险，但也不会再有任何惊喜跟新鲜感，快说你要还是不要。
4: 88551003，记得附上为什么
3: Why

0: 柏林陈星月的入围者，今天的终极二选一难吧，各位。
1: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2: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0: 你的人生从此没有任何意外跟风险，但是也不会再有任何惊喜跟新鲜感，你要还是不要？所以去看一下说你是要那个不要有意外要有风险一帆风顺的，这个比较重要，还是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惊喜跟新鲜感是很重要？两个好像很冲突哦。
3: 嗯，我
0: 先看你要听众听，你要不要？你
3: 我啊，我不要。我要吧。
0: 你要啊，就是你没有意外跟风险，可是不会有惊喜跟新鲜感啦。
3: 嗯，就是
0: 像不是跟一条咸鱼一样，
3: 如果我很平庸
0: 那就让你平庸。我不要
3: 啊。你想要那么多的紧张刺激哦？
0: 我不要，人生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觉得可以啦， OK 啦。就是宠辱不惊，我要做到。
3: 哇哦，宠辱不惊，
0: 也就是不要太有情绪太大的波澜，当然会有一些啦，也就是说
3: 你都遇到一些意外，然后你惊喜，你的情绪会有起起伏伏的，不是吗？
0: 就是不要给它太高了，就是当你很嗨的时候，
3: 你还可以这样控制，不要太高的。
0: 当然可以，到一个年纪就可以的啦。
3: 你明明都说，你又在乱改游戏规则了。
0: 我没有改游戏规则。我是不要，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意外跟风险来吧，因为惊喜跟新鲜感我 OK， 所以我不要有这个东西。意思就是我可以处理到，即使你有意外跟惊喜来的话，我也不会太过，我会压抑我的感情，让我去面对它。所以我要做到宠辱不惊，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修养。因为你不可能做到改变外界的环境的，
3: 是，
0: 反而是做到修炼自己为主。所以我不要咯，你要吗？
3: 我要。
0: 你要，你看你讲掉的咯，我说不要的。平凡之路安稳比较好。
3: 要，因为我已经经历了很多，现在只想要慢慢的去品尝所拥有的。
0: 不要啊，人生就是起起落落啊，不然很无聊很孤单嘞。
3: 要，平淡跟简单就是最重要的，不需要惊喜也不需要新鲜。
0: 不要啦，生活太乏味没有意义的。
3: 当然要啊，所以我才选择来新加坡，一个让我和家人都可以一起安居乐业的地方。
0: 不要，因为那样的生活是度日如年行尸走肉，太无聊了。既然只能在这一世走一回，当然要体验生活，体验喜怒哀乐啊。
3: 平淡是福，没有任何的意外的话，我就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去帮助别人啦。
0: 不要，这样平静像活死人的活法，平静的一滩死水。
3: 我要小心啊，这个心脏经不起突如其来的意外，知足常乐，平安就是福。
0: No freedom no life。 不要人柏林嘞，这样去看演唱会都没有惊喜，我去爬山没有惊喜的风景嘞，这样我什么都不要做了吗？
3: 躺平哦。
0: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无论好坏，才会成就现在的你的。
3: 我要天天就是过好每一天，不用意外也不用惊喜，最好就是我可以有一个我们一起活到什么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的存款够不够这样子
0: 啊。45岁一过了之后就要了。因为平平淡淡细水长流就好了，年轻当然要有新鲜感，要体验人生嘛。OK，好，大家大概都选择了一下了哈，
3: 蛮就是
0: 一半一半的，
3: 对，一半一半的，
0: 跟年龄有关是吧，各位。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The Play Show。
1: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4: 不要开罚单。有时候我新闻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5: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跟我说安迪啊，你先在前面吧，啊，就是好，他说叫兄弟啊过来，哇，遇到人的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了，对吗？
6: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是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先咯，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1: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我们会去泰安海洋疗愈中心，因为这里旁边隔壁是韩国的西海，我们把这里的海水抽过来，我们可以在这里泡，不管是男女老幼，可以促进身心放松与恢复活力的健康综合体。然后这里面呢，它有冷水跟烧水这样泡过来泡过去的地方，而且还有这种盐房，很多这种 room 你可以去享受，没有那个漂浮冥想，而且那里有专业人员会指导我们怎么样去冥想，怎么样去做体操。
8: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9: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KPE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往樟宜的方向，在 PIE 大师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师方向，在 Topayo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请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4: 今天是多云的星期二的傍晚。25到34度，蛮热的。气象署预计明天是晴朗偶尔有风的一天。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4: 还有一分钟到五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现在选购 Da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a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传染病管理局今天发文告诉，本地近期流感病例增加，社区类的流感样本的流感确诊率在8月16到22号的一个星期上升到 36.6%， 高过前一个星期的 24%。 不过当局表示呢，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患者的病情比往常更严重，并会继续的密切监测情况。当局也呼吁65岁及以上年长者、6个月到5岁的婴幼儿以及患有其他疾病的高风险群体每年至少要接种一次流感疫苗。中国河北近日传出有人违法使用甲醛为白菜来保鲜，对此新加坡食品局今天在答复早报询问时说，当局已经留意到相关报道，并且已经在食品安全检测的计划下加强对白菜的监测还有检测。那报道指出，中国是我国进口白菜等十字花科蔬菜的主要来源地，2024年我国从中国进口大概是38,400公吨的十字花科类的蔬菜。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带动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印度正在积极到海外寻找关键的矿产资源。消息人士透露，印度已经跟赞比亚重启谈判，探讨在铜跟其他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机会。报道指出，印度的矿业部官员已经在上个星期跟赞比亚方面展开初步接触，两国今年四月的谈判一度因为采矿权的保障问题而陷入停滞。不过消息人士说，这次重启谈判暂时没有讨论之前的项目。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a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a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这边。
0: 等一下，嘉怡会加入我们。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 Joseph。今天是 Joseph 还是 Josephine？ 我们讨论一下。
1: 嗯，
0: 对，看一下谁的问题比较急。当然，同样的呼吁你，有任何面对到的问题，不知道要跟谁来讨论，因为有些问题难以启齿啊。可能是亲子、家人、心理、职场、邻居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
1: 中英文都可以。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0: 对，好，你只要注明什么样，我们帮你改的都可以哈。88551003可以把问题传给我们。

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于东然，是你没选我啊，是我没等你吗？之前是周深的愿得一心人，今天是 Josephine 的问题，所以我们已经通知他了。

0: 我和我老公结婚同居后，发现他在衣服这件事上非常的节俭，甚至节俭到让我有点不能理解。他今年快40岁了，还留着很多以前读书时候穿的衣服，有些 T 恤都已经洗到掉色了，有些裤子明显太短太旧，穿起来也不会太合身，他就是不愿意丢掉。他跟我说还可以穿，为什么要丢？在家也穿也可以，问题是他很爱买新衣服，每次我们出国旅行，他都一定会买买买。可是呢，买回来之后他又很少拿出来穿，总是说等下次出门，特别一点的场合再穿。结果现在家里已经有50多件还没有拆开包装的新衣服，旧衣服也继续堆着不肯丢。我们家就是BTO 2房室没有很大，我觉得很矛盾。旧衣服舍不得丢，新衣服又舍不得穿，那到底买来做什么？有时我帮他整理衣柜，想丢掉一些真的太旧的衣服，他还会不高兴，觉得我不尊重他的东西。想问大家，身为太太，我可以怎么让他断舍离？还是他的衣服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呢？
1: 有点像我，
2: 啊，你也是这样子的啊，
1: 我以前这样子，现在好一点点。
3: 但是你现在还舍得丢吗？
1: 不是我，所以我找到解决方法了。所以你要跟大家讲，你要找到一个去的源头。好，有谁的老公也是这样的？88551003。

0: 结果不问还不得已，一问的话发现其实蛮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我觉得是一个年代的问题了。我老公也是一样，舍不得丢衣服啊、哦，他不是舍不得丢衣服，他舍不得丢他的臭臭
1: 啊！
0: 我老公的臭臭是皮卡丘图案的，
1: 到现在
0: 里面的棉花是灰色的，皮卡丘都变深灰色了。我家婆跟我说过，我家婆偷偷帮他换棉花，被老公骂了很久。我是没有臭臭的人，所以我认识我老公之后呢，我讲臭臭跟我选一个，他选了我啦。后来他丢了他本来的臭臭，可是又养了新的臭臭。搬家前我把新臭臭丢在家里的橱柜最上面。OK， 好，这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跟臭臭的道理是一样，他就对那些衣服很有感情了，不能说丢丢丢。Maybe Josephine 可以假假不小心把衣服弄坏，就有借口丢掉了。没有这样容易坏的，现在的衣服讲坏把它扯坏咩？
1: 把它扯坏，
0: 你不是狗狗来讲，没人咬啦。
1: 找一个身材比较大只的人来穿，
0: 也不会扯，不会的，一直宽松的。
1: 听说我的老公也是这样的，我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把他的衣服收在大袋子里面，上面呢就放那些我不要的衣服，就有点像是盖车这样子啊，不要让他吃到。
0: 我的是什么都收，好的坏的，桌子不能收空，一定有东西摆的，一摆就不会收。星期家里有两个 storeroom 了，所以我告诉他哦，我死了就摆在家，半夜我会起来做早午饭给他吃。
2: 他
0: 的意思，他的意思，他老公很想把东西摆在家里，我死了你把我摆在家里，我会早午晚饭做饭 给你吃。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很奇怪耶，就是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
1: 对哦，他又不是没有衣服穿。
0: Okay,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看这种是跨世代的心态，且听老子慢慢说。第一个，我们保有一点点那种传统的一些所谓的美德哈，就是可以用不要浪费。
1: 嗯，
0: 哦，就好像吃东西不要浪费食物的概念是一样的，这是因为上一辈的传统价值观传到我们身上。可是因为我们在交界一代，我们又被你们年轻的这种哇 YOLO 啊，我说是要好好的宠自己的这种心态啊，这种感染到哪，所以我们夹在中间，我们一半是传统的美的，一半是那种要有新的，所以问题在这里了，新的进来旧的出不去，
2: 所以它是一个跨越的一个过程当中是吗？所以它是一个
0: 无解的问题，你当然要找，所以为什么我可以理解啦，当然不一定是年龄，可能就是像因为刚刚Josephine讲她老公才40岁嘛左右，因为我已经55了嘛，对不对？但是它是边缘化的，就是说你家里属于越传统，就是说你的父母把这种开关以后啊，你父母把这种传统的美德传给你越多的话，你所收到的那个东西还是在那个地方的。除了那个我前一天我有讲过，除了是那种不要浪费东西浪费食物之外，用的就用的之外呢，还有就是那种吃苦就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太享乐就是不对的，就有愧疚感之类的，都是一样道理的。我们介于这个矛盾的中间，矛盾的中间，有时候你又哇，我去旅行，可是旅行的时候啊，我要这样享受咩？它就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就跟那个衣服一样。所以我可以了解 Josephine 讲的，衣服新的衣服一直买进来，一直买进，因为现在的人压力太大了，他可能透过这样子是他唯一的一个，而且现在衣服又相对来讲又廉价的那种越来越便宜了嘛，很多那种廉价品牌嘛，就你不一定要买名牌的，
1: 对，
0: 就是几块钱可以买一堆的，而且还穿不坏的哦。
2: 我其实在
0: 真的，我就强穿了穿不坏的。
2: 我其实现在是在思考说，我会不会也属于就是 Josephine 老公这样子的一类人呢？我觉得很可能，因为我其实买了很多衣服，但是新衣服我有穿啦，旧的衣服呢，我其实也没有丢，也是有点舍不得的那一种感觉。我舍不得是因为有一些它其实是别人买给我的，又或者是说可能就是我把这些衣服收起来，就总觉得说哎呀我有一天穿得到的，又或者是觉得说现在可能有点不合身，可能是有点太宽又或者是太紧，我有一天我的身材就会刚刚好这样子，我刚刚好可以穿下去。
0: 我按照了解你家的这个那个所谓的家风哦，我觉得你们家是属于那个传统的，
1: 就是不大会，就是比较节俭的那一派的吗？
0: 就是那种传统的美德，开关以后啦，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好的，
2: 就好像是有东西坏了就马上要修，就是不要去买新的东西，看可不可以修好它，类似这样子，
0: 类似这样子，就是有亲戚来家里看一下有没有地方给他们住啊，这之类的。 有吗？有，
2: 有
0: 就是你叫亲戚叫亲戚去住酒店，就是一种罪恶来的。我、哦、家里又不是没有地方，
2: 就好像就好像
0: 是,
2: 是
0: 吧？
2: 对对对，就好像
0: 如果不知道你家事的话，请你通知我一下。
2: 感觉有点交代不周这样子的
0: 啊？对对，交代不周这样一样的。以前我回我老家的时候，我回老家，因为我爸妈以前还我爸还在的时候，妈，但现在空房比较多了。以前我回去的时候，我爸他们知道我去住居然的酒店，很生气的，家里没有地方给你住啊？
1: 对，就为什么不要回家？
0: 可是我回家，我姐姐就要搬回她家，然后我走了又要搬回来，啊、那个床单啊，整个都只用一个晚上、一天而已之类的。嗯，我就觉得哇，很费事之类的东西。后来他们慢慢才接受，然后讲说我回来会吵醒你们，然后你们要等门什么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是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咯，就一定要住在自己人，一定要住在家里，就类似这种了。
2: 嗯，
0: 好，等一下回来再听一下听众的故事啊，不然。传统美德教育、啊、哎，对。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Bahar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势在 BK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我老公更加变态，当兵的制服收了30多年还不愿意丢，他说什么为国服务的很有纪念价值哦。
2: 其实哦，
1: 这个我可以理解嘞。如果他真的是留这个的话，
2: 其实我的校服也没有丢哎，我校服哦，我在我校庆的时候我还拿出来穿呢。
1: 你等到几年就会丢了啦。
2: 什么穿不下？
0: 有人说
2: 你很过分呢。
0: 我一堆等着我瘦下来要穿的衣服。我也是有啦，不过只有两件而已。
2: 哦，我是数不清
0: 的。
4: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 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天是 Josephine 的问题，可是我们刚才都在讨论，很多人跟她老公一样，还没有讨论到真正的那个解决办法，只是讲说，有很多人跟她老公都是一样的啊。Josephine 的问题就简单来讲了哈，她就是跟老公40多岁了，快40了。还留着很多以前读书时期穿的衣服 T 恤啊，掉色啦，然后太短太旧啦，不合身啦，他还是留在家里哦，不要丢掉哦。然后可是因为一直买衣服，买，家里已经有那个什么50多天还没有拆开了的新衣服，觉得为什么这样矛盾呢？旧衣服舍不得丢，新衣服舍不得穿，那买来做什么呢？怎么样才能够让他断舍离呢？身为太太，还是他的衣服就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呢？就跟一样吗？就是一个柜子咯，你要跟他讲，他的柜子在这里，你的柜子在这里。所以如果塞满了他的柜子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他的一个自主权啦。超过他的柜子的东西他就要处理了。
1: 因为其实我的柜子已经很满了，其实已经溢出来了到我的其他的就是生活空间，像是我的椅子啊，又或者是可能我的衣服真的是挤不进哦，我会把它折起来，你懂吗？所以我觉得他的老公可能对他来说不只是一个空间的一个问题，而是他可能觉得他的老公有一种囤积的心态啊。
0: 囤积心态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点的，只是看他到这么多严重而已。就是这个囤积的心态，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开关引号的传统美德价值所留下来的。因为就是能用的就不要处理掉它嘛。
1: 对，就不要浪费，好像吃东西也如果你吃不下了就不要吃。
0: 其实我
1: 就要吃完它。
0: 我觉得有一点矛盾，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偷偷处理掉一些，因为它不会发现的。
2: 真的不会发现吗？
0: 我不知道，我今天穿了件衣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嘞。
2: 你说可能偷偷就是不要一次丢很多，
0: 对，
2: 你一次丢一件就好了，
0: 处理掉，不要讲丢拿去回收，
2: 捐出去也可以，
0: 拿去回收。我觉得处理掉真的不知道的，然后因为这样多找不到，他也不会讲。男人哦，找不到东西他不会讲的，
2: 就当做
0: 他最喜欢那几件，你当然不要惹他啦。
2: 就拿那些他已经很久都没有穿的，
0: 就连他买的新的你都可以拿去处理
2: 啊。新的干嘛？
0: 如果他借了50多件还没有拆封的里面至少20件他不认得的，你相信我。
1: 但是这样子不会造成其他的夫妻问题没？
0: 不会的啦。
1: 就有一天你知道他要找他的那些衣服，
0: 你咯不整理乱塞，你都不知道自己放去哪里了，关我什么事？
1: 这个很 PUA 耶。
0: 但你不要给他发现啦，我是觉得不可能发现，因为我的衣服不见就不见得，找不到的。我的个性是这样子啦。
1: 没有，我现在在想，如果有一天小柯这样对我，我会很生气耶。
0: 你看我老公也不会丢的，我在收拾我的时候一起帮他处理。除非破了就立刻，不然就给 second hand， 不然过了半年一年都没有穿就会捐出去。就你要这方面就要强硬一点点啊，意思是说。OK， 要克服 OK， 衣服洗着不会的。亲戚来的时候不可以安排去住酒店啊，讲的价值观啦。OK， 还有就是我也是一直买新衣，旧的不丢老公也受不了。I think I have a mindset as 加一啊。我终于把我20多岁的校服丢掉了。
2: 有听众是说，他的衣柜满的时候，他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规则，就是你每买一件新的衣服，你就要丢掉一件旧的，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塞满啦。所以 Josephine 或许可以跟老公提一提看这样的一个建议。
0: 但是我觉得丢掉这个东西哦，你还是没有办法破解刚我想所谓那个浪费的一种传统美德。所以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不要即使你拿去回收对他来讲是浪费，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个人给谁的。对，像我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外甥。
1: 所以要找一个对象，就是一个送给他衣服的一个对象。
2: 可是 Josephine 他讲的那个衣服已经是很旧，然后已经就是掉色的那种。
1: 我觉得有可能也是要了解一下他要收的这个衣服，这件衣服的那种心态是什么，是因为他怀旧念旧吗？因为有一位听众说可以把旧的衣服就裁剪成百服被，这样子的话可以
2: 百哈，
0: 你这个更传统的太
2: 多。现在还有这个被吗？
0: 我就直接把 T 恤剪成背心的。
2: 背心
0: 啊，就把袖子剪掉
2: 哦，顶多拿来当抹布吧。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有看过一个，就是人家把衣服的那个袖子剪掉之后呢，下面它可以就缝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包包
0: 啊。对，那个太夸张了啦，对。那个一般人不太会做这件事情的。
1: 他可能有最后就收包包了。他
0: 我老公也是一样，我偷偷把它拿去环保吗？他不会发现的。这个真的是第一个我讲的要诀，就是你偷偷处理掉几件。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找到一个皈依 不是那个佛教的皈依哈，就是归处啊，找到一个他的归处。像我这样子，以前我的正式服装我都给我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他偶尔要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可是后来他换工作了，他不需要了，我就哦糟糕了。可是我找到了我的外甥。我的外甥是一个非常之节俭的，可是他工作上其实也偶尔有需要之类的。哇，我非常之开心，我跟他感情好得不得了，因为我可以给他很多衣服，
2: 他也很感激。
0: 还有个 size 还会穿 size 一样的，不管是正装、外套、旅游什么东西，所以我在这方面我突然觉得哇，整个人生豁然开朗了起来，你知道吗？
2: 这么夸张？
0: 真的，所以你要
1: 好有画面感哦。
0: 没有，所以你要帮 Josephine， 你要帮你老公找到这个人。哦，在你周围找到这个人，这样子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要不介意嘞。因为我觉得齁，其实我 Josephine 虽然是这样讲齁，我觉得破旧的衣服只占了一部分而已。只是因为他一直买新的，所以在你眼中那些旧的还一直没有淘汰。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相对之下的。有一些很破旧的衣服我们之所以留着是因为它很舒服。他在家真的穿得很舒服，然后就透风啊之类的东西。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2: 因为没有穿出去嘛。
0: 对，但是介于中间那种就是不旧不新的，然后还有一直买进没有出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才是讲到新闻时间到了。讲到我的问题很兴奋。好，简讯回来之后继续啊。
3: UFM103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0: 什么？
2: 有点不大确定是不是星期二。
0: 明明吃很饱啊，是不是
2: ？Sorr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

0: 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滨海广场 Marina Square 将在2027年3月31号开始关闭，正式展开重建工程。原有的地段将会被打造成一个全天候大型综合项目，集合了豪华住宅、酒店、办公楼、零售、体育、养生、健康还有文化设施，预计会在2031年完工。新加坡置地集团今天公布具体计划，未来四年内会在现有三家酒店的地段新建三座新的大楼，包括一座49层的豪华公寓、260个单位的服务公寓，以及一座19层的酒店，还有甲级办公室综合大楼。现有4层高的购物中心也会全面翻新，成为连接各个项目的部分核心。传染病管理局今天发文告说，本地近期流感病例增加，社区类流感样本的流感确诊率在8月16号到22号的一个星期上升到 36.6%， 高过前一个星期的 24%。 不过当局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患者的病情比以往更严重，并会继续的密切监测情况。当局也呼吁65岁及以上的年长者、6个月到5岁的婴幼儿以及患有其他疾病的高风险群体，每年至少要接种一次的流感疫苗。韩国政府通过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总支出达到了820万亿韩元，大约是7600亿新元，创下历史新高，也是韩国预算第一次突破800亿韩元。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3: 以下信息是由 BYD 和 Denza 通过1003带给你的。
2: 不只是优惠，更是难忘的体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记得的不是买东西的时候省了多少的钱，而是那些很特别的体验。
3: 像是一趟呢期待已久的游轮假期，一家人的周末度假，又或者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重视体验胜过拥有，
3: 而 BYD 跟 Denza 最新推出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生活礼遇计划呢，也把这种理念带给车主们。
2: 通过超过80个合作品牌，还有600多个据点，车主可以享受更多元化的这个生活礼遇，
3: 当中包括了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邮轮、 Shangri-La 香格里拉酒店以及 Pan Pacific Discovery 等旅游跟酒店的品牌。
2: 这意味着拥有 BYD 或者是 Denza， 不只是每天开车上下班，未来规划假期、安排 staycation 或者是跟家人共享珍贵的时光，都能够享受到专属礼遇。
3: 因为对 BYD 跟 Denza 来说，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把你带到目的地，而是让整个旅程更加精彩。
2: 如果明天突然多了3天的假期，你最想要去哪里呢？
3: 本地 staycation 还是出国旅行还是游轮假期？如果你是 BYD 的这个 Lifestyle Privileges 的生活礼遇计划里头的会员的话呢，就有机会可以那么多选择了。
2: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让每一次的出发都变得值得期待的体验。
3: 以上信息是由 BYD 跟 Denza 通过1003带给你的。
4: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3路况情报，
1: 严艺阁的新歌《画面》，
2: 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 AYE 往大势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SL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也
5: 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6: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7: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6: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day。
7: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Joseph ask，Joseph ask，
2: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完全切中要害了，因为听众说，好几个听众就讲了办法，就带去旅行，旅行就丢掉。你相信我，我带去旅行，我还是带回来的。对，
3: 你原本是有计划要丢掉的，
2: 所以这类的鼓励对我们这种价值观的人没有用了，因为你带去旅行，你还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的，
3: 丢不下手。
2: 对，所以你带去旅行，你还是带回来的，这是第一个。
4: 其实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说，你要让他破破烂烂，像我的老婆这样子，他会拿剪刀哦，弄一些小小的洞在我的衣服，
2: 除非这样子，因为洗衣机洗起来会有洞的嘛。
4: 对，
2: 我衣服之所以丢，是还有洞的时候才丢的。然后第二个听众讲说，哎，我跟你说，你把你剪的拿来做抹脚布啊，然后之类的东西，我试过，我们一般穿的的确哦。不吸水的，
4: 对，
2: 其实那个所谓的磨脚布哦，你放在那个浴室哦，你看着它哦，你是一种折磨来的。就那件衣服，你把它放在那个位置，对你老公来讲是一种折磨来的。
4: 就本来好好的衣服，为什么要拿来抹地上？你知道吗？
2: 对，而且它根本就不是用来抹地的，所以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抹那个吸水，你要找吸水的，所以这件衣服不适合用来做这个东西的。我也剔除掉这个坏习惯了，所以这两个是 doesn't work 的。你真的要找一个输出管道，除了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外甥之外呢，就。你可以找一些比如说捐助机构，你帮他做这件事情
4: ，OK，
2: 让他知道他是有一个很好的归宿的，让他就会慢慢放松这个东西。
4: 因为其实本来我的想法就是哦，我可以把它归类，就是没有那么就是穿上去没有那么好看的衣服，又或者是我不舍得穿，就舍不得就觉得穿出去怪怪的衣服啦。总之，我就把它当成是睡衣这样子穿。但是我发现我的睡衣越来越多了，
2: 对，
4: 所以现在我连一个抽屉哦我都挤不下了嘞，我睡衣。
2: 你这个方法可以了，你嫁人就可以了。好，
3: 等下嫁人，等下是她的老公来 Joseph Pass， 我跟你讲，
2: 因为她要结婚了嘛。啊，然后就是我告诉太太可以买一件就丢一件，不然就我丢。OK， 我们听一些录音啦，请说。
5: 可以试下给他看那种短视频，关于磁场跟风水的东西
2: 啊。对，
5: 是断舍离收拾。
2: 对，有一个听众讲，
5: 把那些地方衣服衣橱收拾整齐，不要的少用的，把它捐出去，或者是处理掉。这样子的话，可能你的老公会开悟啊，因为自己本身有时候会看那种短视频关于风水跟磁场的，他们说收拾了过后心情也会好一点，
2: 或者给他看那种囤积的那种 scan，你知道吗？你看他看他不想自己变成这个样子，他可能就做一些东西了。
6: 老大，不要搬这些的。Naughty thoughts into 这个啊，Josephine 啊，等一下很多夫妻会吵架。
2: 不会啊，偷偷做不会的啦。
7: Josephine， 我今天刚刚看到一个视频啊，一个 Andy 啊说，生无带来，死无带去啊。你不舍得穿的东西哦，
2: 她老公。
7: 结果呢，死了过后呢，
2: 跟她老公讲啊，
7: 人家也是拿去捐掉或者丢掉或者烧掉的。你跟老公讲。旧的不可以穿就丢掉，
2: 讲了他不听。
8: Hi Josephine， 我的老公阿劳也是一样的。那我觉得首先你要告诉他，我们是不是过得很惨？因为你一直这样穿你这样的衣服，好像给人家印象是我们过得很惨那种感觉。那有一次我就故意帮他洗衣服吧，然后洗到脱色啊，脱色啊，
2: 哇，面对啊你，
8: 没办法了，他就拿一些。出来他的新的衣服，那么他就慢慢的会穿那些新的衣服。你尝试吧这个招数。
9: Josephine， 我很了解你，因为我的老公46岁也是这样的。发觉到男人都是大多数啦哈，我不是说每个男人都
2: 是
9: 大多数男人都很不会断舍离。我有我的家是4间房， 结果有其中一间房间呢，都是放着他的东西很多很多，旧报纸啦，十多年前的报纸啦，很多新啦，很多很多杂物就是了，他也不舍得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也想请求问一下各位男士们，为什么？
10: 要啦，平安健康最重要吗？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也不错嘛。
2: 啊，跟刚才那个选择 ，sorry， 四点多的 ，sorry。如果不丢还不知道哪一件，就如果就不可以买咯。每次有大家都这样讲了。带旧衣服去旅行哦，不行，我老公也是这样，他有很多理由的。这个布料很好嘞，衣服都破了一个大洞，他都不舍得丢，非常念旧。我就觉得鸡毛蒜皮的事嘛，又不是给我穿，他开心就好咯，所以就给他穿咯，他喜欢穿就穿，旧旧的破破烂烂的嘞。
11: Josephine， 我有一个很好的主意耶，你跟他讲说，把他全部的衣服拿出来，算一下，旧的衣服每一件他就要给你5块。新的衣服每一件他就要给你10块哦，很快他就会把全部的衣服丢掉了。
12: 嗯 ，Josephine， 其实往好的方面想，你去想一下，他都不注重他的外表，如果他一旦注重他的外表的时候，开始穿新衣服那些的话，就是他出轨了。
2: 对，你发现，
12: 所以那这个是最好的。
2: 你发现他一直换性感的新内裤，你就很担心了。我偷偷让挡掉他的广东人的 care 了，我偷偷哎把你名字讲出来，不好意思，我偷偷丢掉我老公很多的衣服跟孩子啦，就鞋子啦，是很奇怪，每丢一次他好像有雷达，就问我的衣服去哪里了，我直接搬不知道，不讲，就问他哪一件啊，你不知道你讲哪一件了、啊，哎呀，你衣服这样多 ，OK，、嗯、然后呢，他就找照片出来跟我讲这件找出来，啊，哎，老公很厉害一下。
4: 也有听众说你赚到了嘞，你有一个好老公嘞，不浪费嘞。
2: In the past, we give the men clothing to foreign labels and get female and children clothes to domestic helpers to bring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y. All are happy to receive.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了。
3: 嗯，听众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他的旧衣服啊整理到一边去哦，你就跟他讲说，哎，这些衣服啊，其实我也可以穿嘞，我在家也可以穿啊，就不会浪费。那么后哦。你就每一个星期这样一件一件慢慢
2: 处理掉。
13: Josephine， 我也不知道，我二哥也是这样的，然后他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收到他自己的家，然后我的侄儿就讲他，你收这样多做什么？拿去捐，不要，他就说 OK OK， 他就把那个衣服全部打包来我的家，然后放在我的 storeroom 里面。然后我就问他这些东西是什么的，他说啊，你放这些，放这些。后来有人收环保的，我就把他整袋拿去了，以后他都不敢拿来我家。然后我就跟我侄儿讲，我的侄儿说，拿去你家好，因为你可以帮他拿去丢，拿去捐环保，他不敢骂你。我们管他拿去啊，他骂我们了。
2: OK， 你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另外一半突然 message 我说，诶，老大他们好像在讲我嘞。Okay， 他是怀疑你传进来的问题啊。你老公很专一，很念旧，庆幸。我们不是不舍得，就是舒服咯。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几个啦，首先第一个就是规划一个位置，如果没有超出一定的负荷的话，你眼睛也不要那么那么洁癖啦，就让他下去有穿着舒服嘛。只要他出去还见得人就可以了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看你要不要做啦，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功夫可以开关以后处理啦，处理的方法该有很多人教你啦，染色啊，褪色啊，你拿来穿啊，帮他分担啊之类的啊，然后还有就找到一个皈依咯。对，
4: 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式哦，就是你跟你的老公可能真的是要设一个时间好好坐下来，然后一件一件的去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哦，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多的衣服，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
2: 对对，
4: 就是他就知道可能 OK 啦，对啦，我有这个囤积的问题啦，所谓这样子，但是他没有去算一算，到底自己是有几件衣服是还没有穿的，有几件衣服是 已经穿过了，已经很旧了，已经可能有一点破洞了，类似这样子。
2: 但是你在这跟他讨论之前，相信我，你现在找到一个他的最终归宿，不然你讨论完之后，他还是放在旁边的，还是塞进去的，还是塞是一样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归宿的一个地方去，看你老公是什么样的人咯，他是不是眼睛看到的人才相信？像刚才听我讲的，就看纪录片啊，看之类，看传单啊，给他看回收机构啊，这之类的东西。他还是他喜欢帮助朋友，他喜欢照顾人的，但你就找一个特定的人需要的人啊，类似这样子咯。给想办法一下，最后补充有没有？有没有？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14: 有
0: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1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1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17: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18: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Josephine 跟你老公讲，用就是每件衣服买了，然后穿过本就已经 ROI 了，就丢掉。你现在还没有穿过的，就拿出来穿，让他继续那个 ROI for new clothings。不然的话，收啊，收住吗？没有用的耶。
1: Josephine 啊，这个问题哈、哦，我也是以前啊不舍得丢我的旧衣服，但现在啊，我会分我的衣服，怎样时常穿的，不时常穿的。然后你可以的话，你就记得多少个月，你跟你老公讲，如果衣服超过半年没有穿的就丢，啊，然后就慢慢越丢越多，就丢到剩下那些时常穿的衣服了。
2: OK，Hello
0: Josephine， 你讲你老公，你有没有看你自己衣服有没有乱一大堆？哎，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把。我跟我老婆有一个 mutual understanding， 是不是一两个月就会把、旧的衣服啊收拾一下，然后放去 Salvation Army？
2: 哦，不错，办一个三个月，每三个月检讨一次，衣服都要抓全部拿出来。你那时间到淘汰的，我拿时间要淘汰的，一定要时间。
3: 就好像把它当成是一个游戏这样子，
2: 嗯，断舍离的游戏这样子，对啊。OK， 哎，你 delete 掉，我本来要播你要 delete。你们这些女人啊，麻烦了，不懂老公的苦嘞，迟俭勤俭还要给你们讲，很难伺候啊。提议把他的旧衣服都去定做一样的款式，然后把旧衣服丢掉。OK
4: 啊，
2: 差不多了，谢谢大家的意见。好嘞，谢谢 Josephine 的问题，希望今天这个有让你纾解一下。
4: 原来不只是你的老公这样子，
2: 对，很多男人都有这个问题。

0: 仍然的飞鸟和蝉，那个所有你知道吗？我们留言最多的、录音最多，当然就是 Josepha 这个小时嘛。所以，所有那个 Josepha 的朋友们录音留言呢，记得也跟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样哈、留给我们25岁的告白。可以用感性的、愉悦的、甜蜜的、幸福的都可以了
1: 哈。主要是可以分享你喜欢的一个节目片段，又或者是可能你是几时收听 UFM 1003的，跟我们说一下，可能我们有陪你走过哪一些重要的时刻都可以的。完成之后可以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大胆讲，大胆讲 ，OK， 给我们感动一下，反正久久一次嘛。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BK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大势方向，在 Normanton Park 跟 Lower Delta Road 的路段之间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现在看到新加坡多个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只有乌敏岛那里在下阵雨，26度到35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6:02。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和泰国时隔多年再次举行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我国总理黄循才将在明天，也就是9月2号启程前往泰国首都曼谷会见泰国首相阿奴廷。报道指出，这是两国自2003年以来第五次举行新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也是黄总理在2024年上任之后跟阿奴廷的第一次的非正式峰会。滨海广场 Marina Square 将在2027年3月31号开始关闭，正式展开他们的重建工程。原有的地段将会被打造成一个全天候的大型综合项目，集合了豪华住宅、酒店、办公楼、零售、体育、健康养生跟文化设施，预计2031年会完工。新加坡置地集团今天公布具体计划，未来四年之内会在现有的三家酒店的地段新建三座新的大楼，包括了一座49层的豪华公寓、260个单位的服务公寓，以及一座19层的酒店跟甲级办公楼的综合大楼。现有的4层高的购物中心也会全面翻新，成为连接项目各个部分的核心。西班牙一所公共卫生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6到8月西班牙一共有5111人因为高温相关原因死亡，创下过去10年来的新高。科学家长期警告，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的气候变化使得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更久，强度更高，而且更加的频繁。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心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人有的时候吧，突然会充满干劲的，觉得哇，好像要做一点成绩出来啊。过了一段时间呢，又变成之前的样子，反反复复。也可能你早上还开开心心，下午就阴云密布了。这种无力的感觉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哦。其实它不是难过，也不是崩溃，也不是遇到了什么大事，就是累、懒呢，莫名的空洞感，还有提不起任何的力气。这种状态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它叫间歇性心无力啊。它是现代人最隐蔽、最普遍的一种精神内耗，它比焦虑更磨人，比 emo 更没有办法。什么是心无力呢？就跟肌肉没有力量、肌无力是一样类似的。一个是身体上使不出力，一个是在内心里面没有什么能量。这不是个案，而且相当普遍，很多年轻人都有这种状态。可能平时看上去好好的，能够正常面对工作跟生活当中的压力，可是不经意的一瞬间，突然就会觉得什么都不想做，一切都没有意义，做什么都是一样，就是一种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感觉。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无力感，比任何的困难都显得难以忍受。它的原因呢，有三点，可能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心无力的感觉。第一个就是生活节奏太快了，个人的生活时间被压缩，我们的心理空间就越来越小。再来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够明确，不知道做事的目的是什么，一旦面对其他的诱惑或困难，就产生动摇，就懒起来了。再来，很有可能是内在空虚，感觉自己好像活着，又好像没有在活着，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感，就觉得好像强行振作的话，就是消耗更多的能量哦。那到底要怎么走出间歇性心无力呢？首先，你要允许自己无力，要承认间歇性心无力是一种心理状态，让自己喘一口气，休息一下。再来，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那个人25岁，年薪百万。你30几岁还在迷惘又怎么样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嘛，对不对？再来，要做一点慢的事情，比如说到公园去逛20分钟，这个公园效应也大家有听过吧。下班之后呢，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然后慢慢才回家，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情在慢慢的放松。最后，你要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很多心无力的人都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里，你要问一下自己，如果没有人评价我，我还想做什么？那个答案可能才是你真正应该要去的地方。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6点10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
2: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 88551003。

我一直以为昨天一天一物是蛮有用的，可是今天要一天一物的人多过昨天的，奇怪，你们这样多人无力感啊，这样多人心无力啊，不然啊。昨天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想着田里啊。

0: 你可以上去各个 podcast 平台找的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或是锁定我们星期六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呢，也是有重播的，在空中重播了哈。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0: 又到了今天的互动环节，先看看我们的 Goodie Bag 里有什么礼物。
2: 印尼炒面，
3: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2: Rocky 月光珍珠米，
3: 白饭寿司两相宜。
2: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3: 软糯 Q 弹好品质。
2: Highland 茉莉香米，
3: 自然清甜好香气。
2: Mankind Hair Clay，
3: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2: Mankind Argan Oil，
3: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不好意思，我用的也是 Mankind 的，我就用他们的那个
4: Hair Clay，
0: 那个叫什么泥啊，发泥，
4: 对对对对，
0: 哎，这样一讲用那个女生那个我也有用嘞，是不错一下嘞，
5: 对对对对，
4: 那其实不分男女嘛，
5: 那是 Argan Oil
4: 啊，它是可以滋润你的头发的，
0: 对，它的用法就是在你要出门之前这样，然后弄点，然后弄抓一抓抓一抓，就有点滋润的感觉，对不对？
5: 又或者是可能在洗完头之后，你就可以把那个油放上去，会让它。它比较有亮亮的感觉、
0: 你可能说其中一样产品，反正就吃的用的、就是一个惊喜礼包啦，但是你要先抓到卧底。
6: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7: 现 switch 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8: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我们三个人会描述一个词汇，两个人描述的是一样的，一个人描述的那种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当中是有要么就对立面的，要么就是很接近的，要么就差一个字的哈，就让你混淆你的这样的意思了哈。你只要抓出三个人当中不一样的那个人，他就是
8: 卧底。
0: 把卧底 DJ 的名字到底是加爷爷 Xavier 还是文宏呢？把这个 DJ 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就有机会呢拿到我们的 Goodie Bag 里头的一部分的礼物了哈。OK， 好，今天谁要先来？
4: 我先来吗？
0: 好啊，
4: 好的。我的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写的，给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用上班了。
0: 今天各位要小心哦，你可能会混淆哦。到我的啦
5: ，OK。
0: 我的这个呢，我写过一次而已。我们那个年代哦，要放在信封里面的。
5: OK， 我的这个东西呢，交上去之后，你跟你老板的关系会有一点变化。然后会开始跟很多人吃饭。
0: 如果你受欢迎的话啦。好，重复描述一次哈。
5: 好，我的这个东西呢，会让你跟你老板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变化，然后交上去之后，你可能会开始一直跟很多人吃饭。
0: 我只写过一次，我们那个年代是要放在信封里面的。
4: 我的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写的，给出去之后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用上班了。
0: 请问
8: 谁是卧底？
6: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7: 现 switch 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8: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88551003
9: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乐轩，你个头，乐轩都没有在，结果猜乐轩了，这样想念乐轩。OK，
4: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Bali Road East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方向，在 CTE SLE 之后第一条叉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猜乐轩呢，
4: 惊人，
0: 真的。
9: 吉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2: 有些歌总会不经意地触动那些伤口。

0: 拙振声，聚在原点的我，就在这个星期了。
1: 讲的就是回响 Echoes of Us。
0: 九月五号购票的话，你可以去找到购票网站购票，因为我们只要一下子找不到那个 Sistic， 不是
2: 好像是 Sistic、
0: 嗯。因为那个
1: 你确定吗？
0: 那个链接已经不见掉了，但是其实也没有关系啦，我们可以听陈瑶帮我们讲讲嘛。等一下叫陈瑶再讲多一次就可以了，好不好？好，陈瑶可以吗？陈瑶啊，
1: 要问一下他讲 OK， 我们才可以
0: 啊，应该是 OK 的啊。来，我们请陈瑶讲讲吧。好，陈瑶来听一下啊 ，OK。
3: 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
0: 对，
3: 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4: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5: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Ben 范平庚、Lena 林建辉、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4: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tic。
5: FM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0: 支持哦，我们力挺他们哦。Okay、
1: 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
0: 好，你公布卧底了。
6: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7: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8: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今天破纪录最多人玩的一次哦，大家哇，因为今天有点挑战啦、
2: 啊，哇、哦，很多嘞。
0: OK， 我的很简单啦、啊，因为我的是那个我只写过一次嘛，而且我写的嘛，所以肯定这个，然后一次，因为我这个我只写过一次，我是 copy 我同事的，好像是。
2: 所以其实也不是你写的，
0: 对，抄的，然后又放在白色信封里面的，那就是辞职信。我的是辞职信，嗯、对。
1: OK， 我的这个东西呢，你交上去之后，你跟你的老板之间的关系是有一点变化的。然后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请你吃饭，嗯、所以我的也是辞职信。
2: 我的这个东西不是自己写的，而且你给出去之后呢，就名正言顺的不用上班了。所以我的是。病假单，你就是 MC，
0: 所以你猜对了没有？恭喜所有猜对抓对卧底的朋友、其中一位就可以获得我们的那个礼包里头的一个礼物了哈，惊喜礼物，
1: 我们的啦啦小咕滴。
0: OK， 所以星期一到我这个游戏从刚开始本来要被腰斩的，因为玩的人只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然后都听不懂，都不懂怎样玩，你们玩什么？你只有你们自己在玩。
2: 现在大家都已经熟悉，知道怎么玩了，好玩吗？好玩吗？
0: 蛮好玩的吧，对不对？好玩啊 ！OK， 听到。
9: 谁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0: 你看反应就知道了吗？绝对不是因为礼物的关系才那么多人玩的，我相信。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绝对是。
9: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局升息的概率大增，多数亚太股市受到承压。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78%，报5710.37点。其他股市方面，上海跌0.16%，深圳跌1.02%，香港跌0.93%，澳洲下跌0.11%，东京跌0.19%，台湾涨1.78%，首尔涨0.23%。新加坡和泰国时隔多年再次举行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我国总理黄循财将在明天9月2号启程前往泰国首都曼谷会见泰国首相阿努廷。报道指出，这是两国自2003年以来第五次举行新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也是黄总理在2024年上任之后跟阿努廷的第一次非正式峰会。 新加坡头号羽毛球男单骆建佑今天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首圈以21-11、21-10直落两局打败了中国头号男单石宇奇，成功晋级16强。报道指出，这是骆建佑继今年4月在亚洲锦标赛的八强之后连续第二次战胜石宇奇，也把双方的交手记录追平成4-4。
1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以下信息是由 BYD 还有 Denza 通过1003带给你的。
2: 好好照顾自己，现代的人工作忙碌压力大，很多人都会定期保养汽车，可是却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
0: 其实近年来呢，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跟身心平衡，
2: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也特别引入了许多健康还有生活的品牌，
0: 例如 Ogawa、 Ikeda Spa、 Thompson Medical 以及多家美容跟保健合作伙伴。
2: 下班后可以去按摩放松一下，周末给自己安排一个 SPA 疗程，甚至可以添购按摩椅来改善生活品质。
0: 这些都已经成为现代人呢犒赏自己的方式了，毕竟生活不只是工作，也需要适当的充电啊。
2: 如果今天多出了三个小时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最想要来用来做些什么东西呢？
0: 睡觉、
2: 运动
0: 按摩。BYD 跟 Denza 不只是关注你的出行体验，也关注你的生活品质。
2: 以上信息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的。
12: Error， 这首校车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0: 校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2: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

0: 投票了！
1: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2: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0: 你回家投票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偷听一下给吗？偷听一点点啦，不可以啊？
4: 可以，
0: 不好听啊？听一下啦，不好听。OK， 我也是一个曲风来的，对。你们不用找卡拉版本的，用我们的卡拉版本就可以了。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星期五的单元。刚刚听众们说，这个星期的歌发了没有啊？
5: 这首新歌
6: 我会唱
0: 啊，这个单元就叫。
5: 这首新歌
6: 我会唱，
0: 很无聊的一个单，
7: 蛮可爱的，什么无聊？okay,
0: 反正就要大家那个开启你的学习的那个心态了哈，就是学一段新歌，然后因为早上卡拉松唱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嘛，卡拉，我们傍晚就来一个新歌的一个方针，让大家可以学学看新新脑，其实是蛮有趣的，而且还不像一个比赛啦，但是我们还是会挑选一些我们觉得很有特色的，好的，在星期五的傍晚4:40的时候呢就播出的啦。
7: 嗯，重点不在于说唱得多好听，好像歌手这样子，重点在于说你有张开嘴巴，然后就是
0: 是
8: 张开嘴巴，还有
7: 去练习唱这首歌。
8: 对对对，还有就是记忆力嘛，因为就是要学唱歌这个东西也是有一点点的难度的，就挑战一下自己。
7: 这是女生版本对吗？
0: 男生
7: 啊，男生啊。

0: 知道的。
1: 你看唱一下都可以了，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各位回去学习一下。你可以跟我们要那个男版或者女版的卡拉版，然后歌词也会付给你。然后呢，你的功课就是好好去练习一下。
2: 嗯，
1: 然后只要就是你用电脑 play 那个 music 在旁边，或是用一台另外一台手机，你老公或老婆的手机放那个音乐，你就这样唱就可以了，不用那种录音效果的啦。OK， 因为这个不是讲录音效果，主要是你肯去学。嗯，可以要男的或女的传进来给 Xavier
3: 88551003，只要打上男或女。
1: 对，但你录完了传回来给我们之后呢，你要打上这个
3: 关键词，没有人像我一样
1: 啊。 OK，

0: 啦啦徐佳莹的不要再孤单，下班了没有啊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Amoco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张仪方向，在 CTE SLE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4: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3: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4: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3: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4: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3: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最近呢，我在 Netflix 有追几个剧，我觉得很多人有追，一个是那个鼠什么鬼啦，就是那个 Red Trap。就是一个鼠狱还是什么鬼啊，韩片来的，也是很惊悚的，就讲一个人的那个身份哦，就是当你出现没有人能证明你是你的话，是多么恐怖一件事情。没有人证明你是你的、就是他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就是跟他长得一模一样，他就说你是抄我的，然后可是因为在这几年当中呢，我就不要剧透啦、他没有办法证明他是他嘞，然后身份证也给人家换了，什么给人家换了，他一站出来就是因为他很宅嘛，没有人认识所有人，所以没有人可以跟他辩解他是他，所以他的那个主题就是没有人可以证明你是你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怎么办？其实蛮是诡异路线的啦，对，蛮诡异路线的。另外其实我在 Netflix， 我很喜欢看 Netflix 什么你知道吗，就那种他们很喜欢拍那种什么我的 ex-boyfriend 最恐怖的、我的邻居的恐怖片那种，我很喜欢看 Netflix 这种罪案电影的、他们会搬回那个罪案的现场，
2: 就是真实故事这样。
1: 对对对对，我一直很喜欢这种，我偶尔就会去找这种东西的，因为它具有一种很，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人就是这种心理因素来的，我们喜欢把自己放在那种有点危险，然后很像在罪恶的边缘了，可是你又知道你是安全的哦。这种是一种都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来的。
3: 是因为我们生活太安全吗，还是什么呀？
1: 算是我们就是要找一点刺激吧，可是我们又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找刺激、所以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呢，那种这种罪案现场啊，罪案的 podcast 啊，几千万或是十亿次的下载嘞，这种罪案的 podcast， 因为大家都我们知道凶手是谁的，而且你知道他行最后的结局怎么样的，可是你想知道这个过程为什么，在哪里出了错，为什么会发生、你明明知道结局，可是你还是忍不住会听完会看完这种真实的罪案。
3: 也就是说不是想知道凶手是谁，
1: 我已经知道了，知道了，可是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剧情在里头。比如说我讲回本地的
3: OK，
1: 对，因为那个我讲黄娜，大家应该记得吧？
3: 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小
1: 你很小是吧？
3: 所以我只知道，就是很多人跟我说，哎，你知道你现在就是出门的时候你要小心，
1: 对 对，
3: 不要走失嘞。
1: 那夺走他生命的不是陌生人，而是他深深相信的一个人。所以要给大家隆重介绍，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这类的罪案，真实罪案哦，不是那种虚构的哦，跟你说。我们有一个联合早报的全新的罪案播客，它的名称就叫
4: 案发现场。
1: 除了当年参与报道的第一线记者带你重回命案的现场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最新主持人，那就是
4: 沈佳宜。
1: 已经上线了吗？
3: 还没有上线，但是明天就会上线了，傍晚五点就会上线了。
1: 明天，
3: 所以欢迎大家在各大的播客平台去收听，明天就可以开始收听咯。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冲突性很高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类似惊悚啊，然后又是真实的个案嘛，找了一个貌美如花的沈佳宜去主持，所以到底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3: 其实我也是有一点点的压力。
1: 你承认你是接受我们称赞你貌美如花是吗？
3: 因为你说我是如花嘛。
1: OK， 好，
3: 你不是讲我是貌美如花，你叫我如花。
1: 好，继续讲，继续讲，你参与的这个心情。
3: 但是我参与的时候哦，其实有一点点小紧张，还有小压力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的一个课题嘛，
1: 对对对，
3: 所以要聊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是需要做一点功课的。
1: 不过因为它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啦，所以来讲的话不至于会造成什么太大伤害之类的。
3: 但主要就是因为我现场也会，就是我在场也是有一个记者的，所以那位记者呢，他就会分享当时候他看到的一些东西，他可能就是很难写进去报道，又或者是他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有拍一些照片还是什么，最后没有就登报的，
1: 没有被用的啊。
3: 对对对，他就会在这个播客当中分享。对，
1: 是一些写不出来的东西。
3: 他就是，
1: 其实我跟你讲，有些时候有些东西是当时不方便写的。因为你回头过来看是不一样的。你当时写，因为你要注意到当时的这个社会氛围、观感。各方面的，还有因为他在一个过程嘛，所以我们对于那个要你那个尊重司法的方向，有很多东西不可以写的。可是因为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了嘛，所以回头去看的话，那个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好，反正明天五点我们会再提醒大家了，好不好？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很喜欢追踪这类的这种剧集呀、啊，我追踪的都不是剧集哦，我追踪这些都是真实个案哦，跟案发现场差不多一样。
3: 对，但案发现场有记者，当时候就第一线的记者跟你一起来讨论，当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英文名字就叫案发现场啊。
3: 英文名字啊，
1: 因为你 Spotify 不可能打中文的嘛，你打中文的
2: 吗？可以打中文啊，
1: 打中文、啊，
3: 可以打中文、
1: 啊，
2: 可以打中文的、
1: 啊，打中文、啊。
3: 案发现场，
1: 案发现场，各位，明天五点。The Play Show 早
5: 班 Play The Play Show，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呐、啊，就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6: 不要开罚单。有时候我新闻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7: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跟我说安迪啊，你先在前面吧，安迪说好，他说叫充电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对吗？
8: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心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5: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
9: 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10: Show。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11: 去济州岛
12: ？No。
11: 釜山
12: ？No。
11: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1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4: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1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7: UFM 100.3全球首播。
18: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回头看。
19: Hello， 我们是
20: 告人，
19: 9月2号到4号，
20: 我们在 UFM 100.3等你，
21: 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4: 无论一个人有多么的自信，我觉得他在看镜子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刻意去找一些自己没有那么好看的一些地方，就比如说可能今天脸有点肿肿的，又或者是眼睛如果是双眼皮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又或者是觉得说自己为什么今天的眉毛好像已经长出来有点杂乱了，心里总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自卑。但是 Throwback Tuesday 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绝对是自信强心针。今天要重温的就是 Bruno Mars 抚慰了全球亿万听众的出道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Just the way you are。

知道在 Bruno Mars 创作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其实脑海里一直在想两首经典老歌，一首是1977年 Eric Clapton 的 Wonderful Tonight。

自己其实有坦白过，他特别崇拜这种风格的情歌，因为这种经典歌曲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拐弯抹角的歌词，没有那种花俏的剧情反转，而是由心而发直击人心的那一种类型。他就想要写这样子的一首歌曲，没有太多复杂的修饰，非常直接的去夸奖一个女孩，你现在的样子就已经美翻了。其实也是啦，有哪个女孩是不想听这样子的话呢？还是说我比较肤浅一点？Anyway， 要说到这一首告白神曲，就要把时间倒回到2010年，当时 Bruno Mars 就刚刚推出了这一首个人单曲，结果一发就彻底火遍了大街小巷，这一首歌曲直接冲上了美国的 Billboard 榜单，拿下了冠军，也帮他一举就拿下了 Grammy 最佳流行男歌手的大奖。这首歌的全球销量更是冲破了千万，成为了很多婚礼还有求婚现场一定会播的歌曲。或许是因为其他的流行歌曲很多都是在跟别人说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才会显得比较酷一点，要怎么样去迎合别人的眼光，但是 Bruno Mars 却是用最纯粹的语气跟我们说，无论你的眼睛是如何的，是肿的，是小的，是大的，当这个人看到你的眼睛，整个世界都好像暂停下来的那一种话，哪一个女生是不会心动的呢？歌词里是没有复杂的花招，只有最真挚的赞美还有陪伴，好像在告诉你，在爱你的那个人眼里，你不需要刻意去改变自己的什么东西，你只要做回你自己，就是最闪耀的存在了。无论你现在是否有个伴，我觉得光是想象有一个人这样子对你唱，就应该足以让你放下你一整天的焦虑还有自我怀疑了。 Throwback Tuesday， 现在我们就回到2010年 Bruno Mars 的这一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0: 很多非常浪漫的场合都会听到这一首歌曲 Bruno Mars 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其实已经发行蛮多年了。
1: 嗯，这首歌我会
0: 因为每次讲到英文歌曲的时候呢Xavier 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游戏这样子，就说哦，猜猜我会不会这首歌。
1: 对，
0: 这首歌曲已经发行了16年了，是2010年发行的。 Bruno Mars
1: 还年轻啦，16岁而已。
0: 是，这是 Bruno Mars 的第一首歌曲。
1: 不是哦，
0: 是他的出道单曲。对，所以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知道。885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往大市在 BK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要提醒你，现在是下班时间，有很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预计接下来的这个天气呢会是晴朗偶尔刮风的，26度到35度，还是有点热的，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多喝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7:00。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国家环境局今天发布我国接下来2个星期的天气预报，全岛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预计低于全平均水平，大多数日子的最高气温介于33到35摄氏度，部分日子的中午到下午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环境局提醒，我国周边地区近期的热点还有烟霾的情况有所加剧，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部分地区已经连续多天出现浓重的烟霾，如果当地的火势进一步恶化，可能加上目前的东南风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新加坡也会受到烟霾的影响。美国联邦储备局升息的概率大增，多数亚太股市今天受到承压。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78%，报5710.37点。其他股市方面，上海跌0.16%，深圳跌1.02%，香港跌0.93%，澳洲跌0.11%，东京跌0.19%，台湾涨1.78%，首尔上涨0.23%。传染病管理局今天发文告说，本地近期流感病例增加，社区类流感样本的流感确诊率在8月16号到22号的一个星期上升到 36.6%， 高过前一个星期的 24%。 不过当局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患者的病情比往常更严重，并会继续密切的监测情况。当局也呼吁65岁及以上的年长者、6个月到5岁的婴幼儿以及患有其他疾病的高风险群体每年至少要接种一次的流感疫苗。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欢迎收听我要点歌。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在这个小时由你来创造这个小时的歌单。首先第一位听众呢，他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方式来点歌的，他的名字叫 Joanne。 然后今天要点的这一首歌曲是阿琳的绕路给他的好朋友 Michelle。 同时也要提醒你，除了是 WhatsApp 这个方式呢，我们还可以打电话的哦，669-1-1003。
2: Joanne 他留言说，Michelle 最近他决定要转换跑道了。他原本在同一间公司做了差不多的8年，工作稳定，薪水也还可以，可是他就一直觉得说自己好像越来越不开心。所以前阵子他就去报了一个 part-time course， 现在就是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去上课，有的时候回到家都已经晚上11点了，隔天一早就还要继续去工作。他常常就跟我讲说，我是不是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找那么多的麻烦，干嘛没有事去报这个 part-time course 嘞？可是我就觉得啊，他不是在浪费时间，只是在走一条比较远的路，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1: Michelle， 现在可能你会觉得很累，也不知道最后会走到哪里去，但至少你终于开始为自己做一次的选择了啊！你绕一点路，没关系，只要走到最后，是你想去的地方。那就好了。

0: Hello，你好。
1: 啊，你好。
0: 今天想要听什么歌曲呢？
1: 我附近歌名啊，
0: 福
1: 可
0: 建
1: 以
0: 歌
1: 点
0: 不
1: 的
0: 可以？
1: 吗？
0: 不可以？我们现
1: 不
0: 在
1: 可以
0: 还没有，
1: 啊，这样。
0: 对，我们还没有放宽那个方言呢，不可以呀。对，
1: 我懂，不要紧，不要紧。那你给我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0: 阿杜的
1: 明
0: 他一
1: 天
0: 定很爱你啊。
2: 这首歌你要
1: 啊，
2: 点给谁呢？
1: 点给谁呀？点给我爸爸、我妈妈、我弟弟、我妹妹。
2: 这么多人啊！
1: 四个人，我们五个人了，随便了，要简单了，我爸爸、我妈妈了就好了，要
2: 那
1: 办了。
2: 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吗？或者是说你们之间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OK，故事就是祝爸爸身体健康，事业成功。妈妈祝他身体健康，他在马来西亚，所以现在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买卖屋子。顺利，这样诶。
0: 他是房地产经纪。
1: 不是，他是马来西亚人，我没有物质，他要卖的。
2: 要卖屋子了。
1: 因为我们住新加坡。
2: 了解。所以就是一家人全部都已经搬过来新加坡了啦。
1: 对，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这不一样。
0: 所以，
1: 还是
0: 可以感觉到，就是你们全家人哦，都是很亲密的，对吗？
1: 对呀，对呀，
0: 所以今天你要点的这一首阿杜的歌曲，跟你家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1: 然后，OK，关系就是他一定爱你是情歌，只是我的想法不是情歌，他一定爱你，我是当做是一种对家人的关心，这样哎，我这种是情歌，只是我会唱啊，这是我了解意思啊。
0: 那你觉得？在你的家庭当中，你觉得付出最多的是谁？
1: 妈妈，
2: 妈妈，
0: 哦，你完全没有疑虑诶，就是马上答出来一个妈妈。
1: 妈妈做很多东西，她老实讲一句话啦，她有我老婆做的钱全部给她，然后打理家里的买卖东西啊，没有卖东西啊，买东西啊，家里物费啊，还水电费啊，全部她还。连我6年前有出意外车祸，因为我跟弟弟坐摩托车，我要去学摩托车，连我被撞到，连要用英文才可以去法律上达到我的保险。他英文不好，只是他还是去，他会马来文，他会华文，他会 Hokkien，只是他用英文来帮我达到了，所以他很好。
2: 哇，这就是那个爱的力量吧。为了家人，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比较害怕或者是不擅长的东西，但是因为有爱，为了家人就敢豁出去了。
1: 他英文不好的，他是马来西亚人
2: 你要不要就是趁机跟妈妈说几句话呢，表达你对她的爱？
1: OK，等一下啊，妈妈李静安，我很感激你，我爱你。

0: 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相信这位朋友的妈妈也应该会知道，就是你其实也是非常爱他的。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它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因为他有些人对有些人来说啊，它是一个一向的东西，但很多时候我相信它是双向的。就你收到爱，你才可以感受到对方给你的那一种爱，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家庭。我们也是要同时提醒你，如果你有故事要分享，又或者是你要点歌给你心爱的人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 又或者是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一声6691-1003。
1: UFM1003 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在 Bedok North Avenue 3的出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Hello，你好。
1: Hello，你好，
2: 我爱你。
0: 哦，你爱我？
3: 确定是爱你吗？
0: 后面的那一位可爱的声音，你的名字叫什么呢？
1: 你的名字叫什么呢？
2: 雨橙。
1: 雨橙。
0: 雨橙吗？
1: 对。
0: 雨橙今天要听什么歌曲呢？
1: 他们要听心愿便利贴，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在车上
0: 哦。
3: 另外一个小朋友叫做什么名字？
1: 你叫
2: 雨哲，
0: 还有雨橙、哦、是吗？
1: 对的。
0: 哦，所以今天妈妈是现在带着孩子要去吃饭。
1: 对，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0: 所以今天要点心愿便利贴，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3: 是小朋友很喜欢吗？还是妈妈自己喜欢？
1: 对，小朋友很喜欢，因为最近不是很红吗？
3: 你说那个《乘风破浪》吗？
1: 对啊，在你们电台上时候，就有一段时期也常播嘛。
3: 我们应该没有播那个版本吧？
1: 不是乘风的版本，就是那个就是原版嘛，然后听了就朗朗上口，然后他们就跟着唱。然后最近的那个早班不是每个星期五早上有那个卡拉颂吗？然后他们最近的那个主题是天，然后他们终于有机会录这首歌了。
0: 是你们要来一段吗？雨橙还有雨哲，
1: 来你们来唱第一句好吗？
2: 要。
1: OK， 一二三。不好意思，他们要
3: 一天
2: 一天一天，天是你的心，我开心，你开心，
1: 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OK， 好了好了。

0: 袁若兰还有吴中明的版本《心愿便利贴》也是原版哦。
1: 嗯，雨辰还有雨哲，
0: 对，
1: 很喜欢的歌，我觉得有点惊讶，就是因为这首歌已经发行了很多年了，
0: 嗯，
1: 没有想到现在就是小朋友非常的喜欢欸。
0: 我觉得乘风破浪的姐姐虽然说他们唱的那个版本可能比较多的就是搞笑成分在里面呢、啊啊，
1: 他们可能没有想要搞笑嘞，
0: 没有，就是可能制作团队在剪辑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把、
1: 故意
0: 对，把那个搞笑气氛就拉高一点点啦。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有重新把这首歌曲从我们的记忆的某一个地方重新再拉出来、欸嗯、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很成功的一点。接下来这位听众呢，他的名字叫 Dennis， 他要点一首歌给他的弟弟 Jeremy， 他点的这首歌是威利安的反锁。 Jeremy 最近换了工作以后呢，他整个人就变得很安静，回到家好像以前哦，我们还会一起吃饭的嘞，讲话。但是好像现在哦，大多数时候就是一进来房子，他就会开始关门，做自己的东西。问他，哎，你工作怎样啊？他永远都是 OK 咯，这样咯。可是有几次哦，半夜起来我就看到他的房间的灯哦是亮着的嘞，所以我就觉得他心里应该没有像嘴巴上所说的那么轻松。
1: Jeremy， 想要跟你说，嗯，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一直问为什么啦，但是嗯，我也知道说有一些事情是不一定一定要讲出来的啦，但是我只想要告诉你，如果哪一天可能真的觉得很累了，就不用把自己反锁的那么紧，因为家里的人没有人会去逼着你解释，也不会笑你撑不下去。这首歌想要送给你，门不用一直打开，但是要记得我们都一直在门外等你走出来。

0: 这是维利安的繁琐家人之间的一个可以说是故事吧。其实我觉得家人还挺特别的，就是因为可能你就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但是呢每一个人的爱好兴趣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像是一个家庭里面呢，可能每个人的兴趣都是不一样的，像是有些是喜欢购物，有些就是喜欢运动，有些喜欢旅游，有些爱宠物，有些是科技迷。 VYD 还有 Da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涵盖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
1: 运动品牌就有 Adidas、Anta、Salomon 还有 Wilson。
0: 科技品牌呢就有华为还有 OPPO。那如果你是有养宠物的话，还可以享受 Pet Pet 还有 Yappy Pets 等合作伙伴的礼遇。
1: 无论是家里当中有哪类型的成员，几乎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福利。所以这个受惠的不只是车主，而是整个家庭。
0: 就比如说啊 ，Xavier， 如果给你500块钱的消费券，你可以随便选一种类别的那个消费的话呢，你会选择旅游、运动、餐饮还是科技品？
1: 以我的话当然是选择旅游啦。
0: 那如果你是选旅游的话，你家人还是可以选其他的，所以就参与 BYD 还有 Da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就可以享有每一种生活方式可以有不同的可能。以上信息是由 BYD 还有 Danza 带给你的。
2: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a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a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5: 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
4: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分1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

0: 时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分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约分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1: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 Elaine 想要点给她的老公 Kelvin 的一首歌曲。她说最近为了孩子啊、工作啊、家里的事情啊，就真的是忙到有点不像夫妻的。
1: 有的时候一天就是最多讲的话呢，可能就是啊，你去接孩子啊，记得买牛奶啊，水电费交了没有。前几天晚上孩子都睡着了，我们两个人就坐在客厅折衣服，我的老公呢，他就突然间问我，哎，我们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出去爬透了啊？我听了之后呢，就笑了出来，但是也有点心酸，因为自己好像也真的是忘记我们上一次两个人单独出去约会吃饭到底是什么时候了。
0: 哎呦，
1: 其实日子过久了，浪漫好像会真的慢慢变少。可是呢，我也是越来越确定，这个每一天都跟我一起处理账单、孩子、家务，还有一堆生活麻烦事的人，就是我最不能够少的那一个。 Kelvin， 这首歌要送给你。
0: 早一天我们真的把孩子交给别人， OK， 我们不谈家务，不谈 bills， 就两个人出去吃顿饭。因为当了那么久的爸爸妈妈，我还是想偶尔跟你当回情侣。

0: 老婆送给老公非常甜蜜的歌曲，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Keppe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樟宜在 Bayshore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Hello， 国荣你好。
1: Hello。
0: Hello， 恭喜你打通了。今天要点什么歌曲呢？
1: 林忆莲的《纸飞机》。
0: 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啊？
1: 点我的孩子。
2: 哦，你最近是跟孩子一起折纸飞机吗？
1: 没有，看他一天一天长大，好快哦。
2: 他才几岁啦？
1: 今年6岁，明年要去小一了。
2: 哇，真的突然间的梦，那个他也要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
1: 对哦。
0: 你会不会紧张？
1: 我会替他担心吧。
2: 担心？
1: 嗯。
0: 担心什么呢？
1: 怎么说，男孩子发育的也没有这么 mature 吧。
0: 嗯。
1: 他去学校，担心他会被老师骂。
2: 啊？你说他太顽皮了是吗？
1: 不是太，是非常顽皮。
0: 那你现在有没有接到老师的 complain？
1: 他长得可爱，所以老师很疼他，在 K1、K2，所以很让他很放纵在科室。
0: 嗯，
1: 所以我跟连他每次带回来的 EDS 不是 incomplete 的，没有做完的，他就说你每次没有做完在做什么？他就说哦，我在玩玩具，我走来走去。然后我就问老师没骂你吗？老师说，老师没骂我，可是他会叫我做，可是我不想做。
2: 哦，
0: 该不会那些纸他都用来折纸飞机吧？
1: 折纸飞机我还更干净，但那是一张白纸哎，就是老师给什么他就拿回什么回来。
0: 哦，那
1: 做功课，
0: 你有没有训他？
1: 我。有时候会替他生气，我会很生气他，连又担心他，生气了过后，他以后会对这个读书很压力，就讲啊，不做功课就被骂，生病来的。
0: 嗯，好难哦，这个处境。
2: 对咯，
1: 很难，所以我觉得，可是看他一天天长大，又觉得很快。以前小时候天天黏着我们，连现在大一点的，我们就先他去不同的课上课，连时间又变少了。
0: 嗯，你会想念他吗
1: ？Sorry， 对不起。
0: 你会想念他吗？
1: 会啊，很想念他。
0: 你就怕他有一天不黏你了是吗？
1: 是哦，因为现在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他都会在我旁边的呀，就会早上就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他就会 kiss 我。
2: 哇！
0: 哎呦，你的心整个融掉了哦，要怎么骂他？
1: 所以也说有时候对他生气，又想想。打他的时候，他的手比我小2倍。
2: 嗯，你自己也很心疼是吗？
1: 我都不舍得打他，人一不打他又不可以，我真的很进退两难的。
0: 你要不要跟你儿子说些什么东西？
1: 只希望他乖一点嘛，听老师的话，不要有人天天拿到老师的电话说要恐编啊，来红玉的爸爸，我想要跟你说话，我就很显得。
0: 等一下，你的孩子叫红玉啊？
1: 红毅
2: ，
0: 哦，红毅吓到我，以为红玉，红玉在我旁边。
2: 你知道我的名字叫红玉吗？
1: 所以很快，他小时候现在很快就长大了，人突然间就想到那个林忆莲的纸飞机，讲的就很像一模一样哎。
0: 嗯，我还以为你讲 Xavier 很快，因为他的名字也叫红玉。
2: 不要再 cue 我的名字了。好啦，不管怎么样哦，我觉得还看着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不舍，但是其实你心里应该有很多的欣慰，是吗？
1: 对呀、
2: 嗯，
1: 重点你懂我是什么吗？我是一位名补习老师
0: 啊，
1: 我知道孩子坏蛋的话很辛苦的，当老师很辛苦，因为现在的老师不能送小孩子。
0: 那我觉得你留言不应该是留给你的孩子，你可以留言给你孩子的未来老师吗？
1: 都可以，只要他们，我真的希望我真的怎么讲呢？我觉得有时候体罚一点点教的体罚是对的，可是 MO 也将不让
2: 嗯
1: 嗯，我跟我 K1、K2老师说，如果他坏蛋的话，打他手掌心我是 OK 的。
0: 哦，
2: 连老师跟你说 no no no，
1: 他们将不可以有那个 rules， 将不可以动小孩子，所以 that's why 现在的小孩子就越来越坏。
2: 我们现在是爱的教育，
1: 对了，要爱的教育要很费时间嘞。
0: 那没有办法咯，对不对？就是要这样子好好的。教你的儿子，然后就希望他 不会把空白的纸拿回来给你。
1: 我就叫他说不要这么晚吧，不要给老师添麻烦就好了。

0: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1: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0: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1: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0: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1: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0: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其实我们在我要点歌还有 Joseph Fies 这两个单元当中，其实面对到的是很多人人生当中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问题，可能就是有一种可以说是用广播这个平台作为一个陪伴，可以这样说吧，
4: 就是你可能在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不一定说马上就要解决它，或者是说你要找到一个答案。其实有的时候你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你心里的那些话，或者是你可能纠结已久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可能你就会觉得比较好受一些。
3: 像是这位 Joseph 曾经有发问题，在 Joseph 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他家里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就是面对到妈妈对他的一些应该是说一些所谓的亏待吗，
4: 或者是说 PUA 等等之类的。如果说你可能忘记了的话，我们这一集的那个 podcast 的主题就是我终于逃出牢笼，却还是活在恐惧里，担心伤害我的妈妈会找上门怎么办。就是反正就是跟妈妈之间的一些关系可能不是那么的恰当，然后可能会给一些什么过期的食物给 Joseph 吃。那 Joseph 自己搬出来之后呢，就非常的害怕有一天妈妈会找到这边过来。不过他虽然说有这样的一段母子关系，但是呢他还是今天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妈妈。这首歌是邰正宵的999朵玫瑰。他说，首先要先谢谢你们把我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其实我平时没有一个固定可以听我说话的人，所以我又把 Joseph Us 的录音就放在我的手机里，有的时候就会重复听着，听着听着就感觉我不是孤单的，有很多的人其实陪着我。今天是我的妈妈的生日，他最喜欢邰正宵的这首999朵玫瑰，所以想要请你们帮我点这首歌给他。
3: 他可能不会听到，但是也没关系啦，我其实只是想要借这个机会跟他说，妈妈生日快乐。有些话我平常不太会讲，有些关心也常常放在心里，或许我就是一个不会表达的儿子，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心，过得好好的。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From 那个没用的儿子 Joseph。

0: 这是他妈妈最爱听的歌，台正孝的999朵玫瑰。也欢迎你通过我们 UFM1003.SG 那里有就是点歌的表格，所以如果你要点歌的话也可以到那里去填写一下，
1: 或者你也可以在我们傍晚7点到8点的这段时间 WhatsApp 到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Brida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在 Capital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还有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同样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晴朗，偶尔刮风，26度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6: UFM 1003啦啦啦4到8。
7: 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哦，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1: 对，
0: 你像 Sarah 这样子、啊、
7: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0: 没有哎、欸，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
1: And then他们
0: 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7: 忙到这样呗，
8: 我觉得都是你们，
7: 你不够积极，
0: 我不够积极，
7: 对，
0: 我应该逼他们，
7: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0: 对不起，
7: 你不够乖，你没有，
0: 是我太坏了，
7: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1: 哎，讲话，
7: 哎，那个不知道，
1: 不是
7: 这个他们，
0: 可能是哎、欸，
7: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0: 我要负起责任，
7: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2: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7: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爸妈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 还是不要了。
0: 你说 monster？UFM

0: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
1: 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怀的歌曲我会忘记，刚刚也听到了郁可唯暖心，这也是831的致青春。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欢迎来到全新的一个月，2026年9月1号。每次到了9月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要开始倒数我们电台庆生的那种感觉，而且以前每次会有一些挑战哦，我们都是在这个月开始在进行的。你还有印象吗？那个时候我们庆生挑战做了一些什么疯狂的事情？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冷笑话。
1: 想象一下，这个丧尸病毒爆发了，你的前后左右都是那个丧尸，他们这样子围过你来了，请问一下，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才能活下来呢？
0: 我不知道，沈佳宜知道吧？
2: 就被他们咬了，就活下来了，就会变丧尸。
0: 我知道这个答案好像很废的。
1: 停止你的想象。
0: 对。
2: 突然间觉得我好像好笨哦，
0: 佳宜很想离开，要请我跟你吸气哟。
3: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号星期二， Xavier 讲冷笑话，你是不是很想扁他？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未来的汽车品牌不只是卖车，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品牌都在建立自己的生态圈，航空公司有会员计划，酒店集团有积分奖励，信用卡有生活礼遇，汽车品牌其实也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现在消费者看重的不只是产品本身，而是整体的体验。 BYD 和 Denza 推出 Lifestyle Privileges 计划，就是希望把车主和这个生活其实可以连接起来，超过80个合作品牌，超过600个消费据点，涵盖旅游、餐饮、运动、健康、购物和生活服务，让车主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感受到品牌的陪伴和价值。这也反映了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更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果你买车的时候呢，除了车辆本身，还附送一整年的生活礼遇计划，会不会让你更心动呢？当然我们有这个 BYD 和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从出发到生活，每一天都值得期待。这个讯息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的。
5: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6: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7: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5: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6: 你回家投票啦。
8: Hello， 我是尚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也许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2: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3: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2: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er， 购票请上 Sistic。
3: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4: UFM 1003，优选好歌。

晚上好，我是克敏。刚刚因为聊到庆生，然后也讲到我们往年的那一些庆生要做的挑战，我就看到 WhatsApp 听众跟我讲说，还记得你那个时候戒糖，吼，我真的是很难忘的一次体验。而且我真的，我觉得因为1003的庆生让我们尝试了很多应该是我们平常根本不会去做的事啊。就好像以前，你记得吗？我们以前有过 sex party， sex 哦 not is S-I-X， 六岁的生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就是在一个地方演出嘛，我那个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当时我打鼓，反正大家有做很多的不同的挑战，你们还记得吗？然后后来就开始每一年庆生就开始搞东搞西了，然后就去年前年大前年都有做一些，比如说什么连续一个习惯21天的那样的一个挑战。然后那一次戒糖让我发现，原来啊，不吃甜的它其实有很多食物的味道是很不错的。因为我觉得我生活中是一个不可能没有甜的人，就我很喜欢在吃饱的时候一定要吃个甜的东西，我才觉得 OK， 这一餐算是 perfect ending。 但是我戒糖了那一个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啊，就看到了从很痛苦的自己到很精神，然后也可以，就很大的一个自由，就是你可以没有嘛，你就算是没有它，你也可以很 OK 啊。所以我觉得那种状态真的是很不错的，睡也睡得比较好，皮肤也比较好了。现在我没有戒糖啦。听众问说，那克敏你现在还在戒糖吗？没有啦，我那个时候你记得吗？21天之后就是有种像是处在开斋节的状态耶。那个时候老大戒肉耶，他那一天我们庆生那一天他就大口吃肉，然后我就赶快就吃了一个巧克力还是什么我们庆生的蛋糕，对对对。然后第一口下去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吗？就是觉得，哦，怎么会这么甜呢？因为已经开始懂得欣赏食物原味的美好了。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啊、哦，宇宙人的新歌好好听哦！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宇宙人 Dear You， 反正他们的歌曲就是真的那个非常快乐的那种调调哈，不会让喜欢这种调调的朋友失望就对了。刚刚也有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还有听众说柯明，我记得你去年的挑战是搭台哦，这个就是还是算了，这个还是不要提了。真的是很不堪，我这个哀人要去做搭台这个挑战哦，好难哦。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哇，这首歌《摩登爱情》来自我们本地歌手 Gentle Bones， 还有 Julia 吴卓源。我其实听到《摩登爱情》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很喜欢的那一部剧。有一部剧叫做《摩登爱情》，它是真实故事，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啊，真实故事所改编的，是很棒的一部剧。我觉得如果你也喜欢看这种小品式的，因为它就是一集一个故事嘛，所以我觉得很难得。所以那个刚刚讲到 Gentle Bones 跟 Julia 吴卓源哈，这两位歌手就是台湾，我觉得可以说是Julia 她可以说是台湾 R&B 女神。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有心理细节的歌曲，就是她把那种当代人在现代都市快节奏都市的感情上面的一些阵痛吧，和暧昧的被动刻画得非常的深。因为歌名它就是把这个摩登跟爱情两个词它这样子拆出来，然后内核可能也是在讨论在这种摩登生活的模式下，爱情好像不再是像以前那么单纯，对不对？以前的人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就是很单纯的一种概念。但是现在好像有很多很多很复杂的一些心理博弈在里面吧，比如说暧昧的拉扯，那种男女的主角就是处于那种不只是朋友，但是也还不能够做你的 lover 的一种中间的一种灰色地带就对了。蛮有趣的一首歌，但重点就是我很快就会仿 Julia 吴卓源了，哇，叶搭子，过几天他就会是我的叶搭子，锁定我的 Instagram， 到时候我会就是通知大家具体是在哪一天 ，OK？ 我的 IG 是 mint so blessed， M I N T S O B L E S S E D。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大韩民国的千年古都，这个地方名称叫泉州，这里有700多个韩国的传统物质，这里面含有电动圣堂，是一个 Catholic Church， 然后我们在这里穿韩国的传统服装，穿完了之后在这个300米的这一条路我们可以拍照Enjoy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真的还是很可爱，很有代表性。金文明还有李安，这个那个，蔡范松哈，我们都把这首歌叫做《The 蔡范松》，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你现在点菜饭你还是会这样子吗？我就是懒得叫那个菜啊，我真的不会讲说哦，这个我这还要什么铁板豆腐，还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是直接跟他讲这个那个。我才是那个点菜饭的时候很随性的、很懒惰的。对，但是有几道经典的那个菜饭的那个菜，还是我一定会选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哈转盖，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板豆腐。但是我也好久没有吃菜饭了，真的很久，很久。就宁可自己在家简单的煮吧，可能就吃得更怎么说，简单一些，更原形一些，因为吃原形食物它是会上瘾的。你吃原形食物啊，你就会发现哦，食物的原味跟食物本身的口感，它的那一种其实是蛮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0: 一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买车不只是买一辆车，所以你在买车的时候，你一般上你会看什么？你通常都会比较一些什么？但我相信有的听众哈，可能是会看这辆车好不好看，就是看外形嘛。也有人呢看的是空间，如果是那种家庭用车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够大够舒适。有的人看的是科技配备，也有人很看重售后服务。不过现在很多消费者其实开

0: 到的，就是要够大够舒适。有的人看的是科技配备，也有人很看重售后服务。不过现在很多消费者其实开始更加的在意另一件事，就是车主的身份，这个到底可不可以带来更多的价值。那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啊， BYD 和 Denza 最近就推出了全新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生活礼遇计划。那作为车主，你不只是拥有一辆车这么简单，而是可以享受超过80个合作品牌，覆盖超过600个据点的专属优惠和礼遇。合作伙伴就横跨了餐饮、旅游、运动、健康、美容、零售和亲子生活，当中包括了什么？大家注意听哦，有这个 Adidas、KFC、Shell Car Wash， 还有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邮轮、Shangri-La 香格里拉酒店、Ogawa、OPPO 和华为等等知名品牌。换句话说，就以后你开着 BYD 和 Denza 出门的话呢，它不只是一辆车，它不只是一个代步工具哦，它更像是一张开启生活体验的入场券。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在买车之后，我也希望说可以有这些额外福利啦，真的，不管是免费停车，还是餐饮折扣啊，或者是旅游的优惠。那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让生活的每一段旅程都更加精彩。以上讯息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的。
1: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分1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约分1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2: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周杰伦的歌曲还在流浪，刚刚是谭雅蔡健雅的达尔文。晚上你好，我是克敏。最近我刷到了一个东西叫做睡眠旅游，基本上讲的就是他订一个酒店，staycation 嘛，不管是你要出国还是在本地啊，然后订饭店本身就是为了睡耶。这个睡眠旅游到底是在讲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你其实啊，因为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他去大理，然后就是讲到这个订酒店这件事情嘛，他就跟我提到，他就说，其实不用订太好的酒店，因为他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酒店里面，但是对我来说，就算是不花太多的时间在酒店里面，出国旅行的话，至少这个酒店要让你睡得舒服吧，干净吧，不会吵杂吧，安全吧，这些是最基本的一些要求了哦。当然如果是更高级，然后那个床褥，你知道，就是它的床垫啊、被啊，或者是枕头啊，它有分很多种。我曾经在中国住过一些我觉得很厉害的酒店，就是枕头它都有分十多种让你来选。所以因为有一些朋友哈，出国住酒店的时候，你会发现枕头不好睡真的是不好玩的，对不对？所以当睡得好，如果是成为旅行的重点，它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概念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睡眠旅行。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UFM 100.3全球首播。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回头看。
4: Hello， 我们是
5: 告人，
4: 9月2号到4号
5: 我们在 UFM 100.3等你，
6: 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

威利安，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你是那个出国睡觉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朋友吗？诶，在我们 WhatsApp 885103，蛮多听众说，就是出国旅行在酒店的时间很少，所以没有很在意酒店的床一定要很好睡这件事。我还是蛮，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还是蛮有要求的，但是我们说，就是我们对旅行的想象嘛，多数可能就是追景点啊，跑行程啊，然后你如果是那种，那是 P 人还是 J 人，就是那种计划满满的，你会把握每一秒，享受当下的。但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在订房间的时候呢，心里想的就不再是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反而会优先考量哦，住宿环境是不是可以让我睡得很好。所以呢，这个才是所谓的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睡眠旅游为什么会被催生的一种风潮就对了。就是真的把睡眠变成焦点的是 COVID， 各位，是疫情。你想一下，封城，对吧？还记得吗 ？Lockdown， 然后还有隔离，它就把大家的生理时钟搅乱了呀。然后研究发现，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疫情之后睡得比以前差哦。就当失眠变成了普遍的一种烦恼啊，饭店业者呢，他们就也顺应这样的趋势，就开始转换卖点，提供顾客一夜好眠的一个保证。就睡眠研究员他们做了这个一个分享，他们就是说的非常直接，他说说到底，其实旅客订饭店本来就是为了睡觉啊，只是说过去我们把旅行想成是一场行程满档的一种感官的一种休息，然后呢睡觉就成了能省则省的一个环节。可是现在风向变了哦，大家开始觉得比起打卡，睡得好才是更值得追求的事情。所以像是西班牙他们有一个 SHA Wellness Clinic， 他们直接找来医生，就是帮你检查你的神经系统，然后再开出光照疗法等等的一些处方签，就直接把度假村变成是健检中心，健康的健，检查的检。然后还有这个伦敦卡多根酒店的睡眠管家服务，就会提供助眠冥想音档啊，还有依睡姿来挑选的枕头选单，还有重力毯，特调的睡前茶。就白的很多根本像是被温柔哄睡的一种宝宝级的待遇就对了。但是你觉得那些真的有用吗？就住几个晚上想要解决你长期失眠的问题，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天方夜谭呢，对不对？但是至少你知道，睡得好是真的是幸福的啊。所以当然我觉得如果只是包装精美，氛围到位，但是它没有它实质内容空心的话，你也就是换个地方继续睡呀。但是如果这种真的可以揪出你睡眠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个才是真材实料，对不对？说到底，我们订饭店本来也就是为了真的是好好睡觉就对了。听众讲说，柯敏，以前我把旅行就是想成一场行程满档的一种感觉，反正睡觉是成了能省则省的环节。不能睡觉真的非常重要，你睡得好，第二天的行程才会 enjoy 呀。

吴家辉，虽然我愿意，刚刚有插班生的陈强，还有林家谦有色眼镜。你好，我是克敏。听人说睡眠很重要，它根本就是决定我的旅行的质量，而且消除身体疲劳是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旅行的时候就会跑去按摩啊什么之类的啊。对，我觉得真的你平常可能不会那么多的去做 massage， 但是出国旅行的时候可能你比较，当然有比较有时间做这件事情啦，再加上在旅行当中你肯定走得更多啊它就是消耗我们的体力更多，然后睡眠不足的话更是就是让你很疲劳，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睡得好睡得够是很重要的。对，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听到Amsterdam 黄俊荣的新歌陪我说说话，当然还有 SHE 心还是热的哈。稍回来呢，我们有今天晚上特别版本的夜搭子树洞。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UFM 1003，新歌速递。
2: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黄俊荣 Amson。陪我说说话是写给一个曾经在你生命里很重要却再也见不到的人，以前开心的事或难过的事也只想跟他说说话，直到有一天你还是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想找他，才突然想起那个最想听见的声音已经不会再回应你了。虽然他不能再陪你说说话，但希望这首歌能陪着你，把那些来不及说完的话一句一句的说给他听。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以下讯息是由 BYD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不只是优惠，更是难忘的体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记得的不是买东西的时候省了多少钱，而是那些非常特别的体验。比如说啊，一趟你期待了好长时间的出海度假、游轮、上游轮，或者是一家人的周末度假，又或者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现在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哈，都是重视体验胜过拥有。那 BYD 和 Denza 最新推出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生活礼遇计划也把这种理念带给车主。通过超过80个合作品牌以及600多个据点，车主可以享受多元化生活礼遇，当中就包括了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邮轮、 Shangri-La 香格里拉酒店以及 Pan Pacific Discovery 等等旅游和酒店品牌。这意味着你拥有了 BYD 和 Denza， 不只是每一天开车上下班，你像是未来啊规划假期安排 staycation， 又或者是跟家人共享珍贵的时光的时候呢，也可以享受到的专属礼遇。因为对 BYD 和 Denza 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把你带到目的地，而是让整个旅程更加的精彩。所以我问你哈，如果是明天你突然多了3天的假期，你最想去哪里？你是要在本地 staycation 出国旅行，还是来一趟游轮假期？我觉得哇，真的这三个都很不错选，对不对？你可以自己真的是慢慢的享受啊。BYD 和 Denza 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让每一次的出发都变成值得期待的体验。以上讯息是由 BYD 和 Denza 透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2: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3: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4: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2: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3: 你回家投票啦。
5: 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1003 优选好歌。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子树洞，今天晚上你肯定没有想过哈，我把我昨天的搭子留下来了。他就是作者雨安，懂得这本书的作者雨安。因为其实昨晚在夜搭子跟他聊到很多，然后我觉得哇，就是有说不完的很多的细节，然后我觉得身为一位作家肯定也有很多的故事，所以现在雨安在我身边，今天是成为我们夜搭子的就是由你来把这个树洞交给你。就是对于你留学那一块我觉得蛮感兴趣的耶，因为你在复旦大学留学了几年，那个时候是
2: 四年，
1: 哪一年到哪一年？
2: 我是2014到2018年在上海复旦念的本科。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2014到2018，在 COVID 之前，然后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经历到了中国的一个极大的从现金转到 Alipay WeChat Pay 的那个状态，对不对？
2: 对，我大一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去打印店的时候还要就是拿很多零钱，然后突然间到了大一下大二上的时候突然间那个他们都不收零钱了，都说你直接扫一扫就行，然后就扫嘛。然后到后面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可以人脸识别了，就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购物中心开始推行。就基本上经历了那一个过渡期，其实蛮精彩的。
1: 我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在中国有时候也是，虽然我身上我还是会带现金，我还是会用现金付款哦。但是你Alipay或者 WeChat Pay 这两个一定要有一个是可以用的，不然的话你还是可以用现金，但是别人没有现金找给你。对不对？别人会说我扫你可以吗？我没有钱找你耶。
2: 对，扫不开。
1: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在复旦四年，就放假的时候才回新加坡。
2: 对，放

0: 假的话，有时候回来实习，嗯，对，或者有时候就去朋友那边去玩啊，因为在复旦其实还交了蛮多不管是中国同学啊，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好朋友。
1: 人家说读大学是最容易谈恋爱的，所以你在那四年里面有没有远距离的困扰？还是非常方便
0: 的。我觉得科技还是蛮方便的。
1: 对啊，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已经很适用了嘛，对不对？网络跟智能手机。
0: 对的，对。但是我觉得反而是毕业之后，就是要怎么维持这个远距离友谊，其实是我们当时比较迷茫的，就当时很不舍得，因为要毕业了，然后大家都各奔东西嘛，然后我在书里面有一篇文章，我就写如何说再见，然后就感觉大家是未来奔向四面八方，有些朋友他们出国读研啊，读研究生，或者是他们回国发展，或者是可能中国的朋友们他们也去不同的城市去工作，或者是继续读研究生等等，就觉得说我们在这么特定的场合下面成为朋友，但是我们后面我们几时大家才会再聚到一起呢？当时就很惆怅。然后就觉得可能大家毕业之后就还会，就我觉得可以我可以去找他们，但是大家会不会有一个场合说大家都聚在一起，这个是当时我们很舍不得的。
1: 我觉得为什么成年人哈，就是能够交到的朋友越来越少，是因为友谊的累积它需要一定的时间量。就是如果你有很好很好的朋友，我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调查，他说至少要有200个小时的有质量的相处，就是你们才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是读书这件事情他真的为这个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你们都一整天都混在一起啊，而且无敌，青春的那种无敌，就是大家吃住，然后很多的你的心情，不管是经历到青春的热血或者是迷茫的时候，朋友都在身边，所以那个时候的朋友真的是一不小心可以成为一辈子的朋友。
0: 对，真的。然后我们一起生活啊，然后一起住啊，然后基本上很多事情都一起旅行啊等等，就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时间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吃完饭还会一起去散步。就好像
1: 很奢侈
0: 一样生活。
1: 对，现在大部分的人工作了之后谁还会有这种友情啊，每天一起散步。退休人士。所以后来你们怎么维持这样子的远距离友谊？
0: 就是会，其实我们会偶尔会就是视频，就大家约一个时间，然后会视频通话，然后
1: 跟几个在一起吗？还是就一跟一个比较 close？
0: 都有，就是有时候是
1: 单独的，
0: 单独的，有时候是我们大家都选一个时间，说打电话，有时候是也比较随机，有时候可能下班那一天，在回家的路上，
1: 反正群里面说一声，然后就群 call，
0: 对对对，然后就突然就，为什么我的微信在响啊？
1: OK OK，
0: 就很随机，有时候，而且也有一些特定的场合啊，比如说，之前应该是一两年前吧，我的。一个在重庆的朋友他结婚，然后大家就是从
1: 四面八方，
0: 对，四面八方飞过去参加他的婚礼，有从韩国首尔啊，然后有从东京啊，我从新加坡，然后也有朋友从台湾飞过去，就大家实现了一次聚会。
1: 而且这种友谊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友谊，他没有，你知道在新加坡如果是都住在同一个城市，他的那个状态跟你的比如说你的闺蜜你最好的朋友他在不同的国家，然后你们都是通过平常这样子手机联络的话，那个状态是很不一样。像我最好的朋友是在他也是在国外，然后就是我们就是 无时无刻都在联络的那种感觉，然后分享生活，分享有的没的，可能也会讲一大堆，比如说干话或者是分享梗图，你知道吗？那种迷因，然后就是确保对方一直活着都就对了，但是它就是一种友谊的状态。
0: 是，
1: 对吧？
0: 对，也现在也有本来是在新加坡的朋友，然后在美国生活，然后也是时差关系什么的，但其实还是可以聊到的，就是先发，然后他一看到有空的时候再回。
1: 你有跟你的最好的朋友闹翻过吗？
0: 闹翻好像倒是没有耶。
1: 那好，我们可以结束话题。因为我们都是在喝汤，喝的都是非常养胃的汤，各位。我一直想要找点麻辣出来，但是雨安他的文字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圆，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存在。
0: 我在努力的回想，好像也没有，大家都很 chill， 大家。
1: 那也不错啊。我觉得这辈子我们也不一定非得要经历太多麻辣的一些事情，虽然人生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很多的柠檬，但我们就当那个 lemon 这样喝下去呗，是吧？OK， 顺便 sell 一下各位，大家如果是想要更多看到雨安的文字里面的美，或者是他的那个插图的漂亮的话呢，可以去网上搜雨安的《懂得》的这本书，这是他写给他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记录了20到30岁这十年他的专栏的很多的精粹吧。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对， okay. 非常的完美的总结。
1: 你刚刚是不是有一篇文章想要分享？用你的这篇文章来作为我们今天夜搭子树洞的一个 ending， 我觉得会更 perfect。来，把时间交给你哦。
0: 好的。
1: 各位今天晚上应该会睡得很香，因为有这么好听的一把声音的陪伴。来
0: 分享关于这个友谊的如何说再见。读一段好了。再次回想过去这些年曾道别的，后来又再相聚的人们，大家来来回回之间，即便生活轨迹早已变得很不一样，即便无可避免的在日常生活中缺席，有些事情却是无论身处何地、身居何职都不会改变的。这样一来，未来好似也有千百种可能。毕业不等于挥别一切，离开也不一定再无交集。毕竟我们都曾如此用力地说再见，只为了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再次见到，不是吗？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UFM 1003，
2: 25岁生日快乐。
3: UFM 1003，25岁咯，生日快乐。我从小看文红，从少年走入了大叔，所以我是从小看哈哈长大的。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UFM 1003，优选好歌。

0: 如果有看《小娘惹翡翠山》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非常的有画面呢、啊。那是来自陈洁仪《落花如雨》。大家晚上可以早点休息啊、哦，因为最近尤其是这个月，我觉得空气也不是很好，然后天气又比较热，所以早点睡，好好的照顾身体。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趁你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安安冷笑话。
1: 想象一下，这个丧尸病毒爆发了，你的前后左右都是那个丧尸，他们这样子围过你来了，请问一下，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才能活下来呢？
0: 我不知道，沈佳宜知道吧？
2: 就被他们咬了，就活下来了，就会变丧尸。
0: 我知道这个答案好像很废的，
1: 停止你的想象。
0: 对。
2: 但是觉得我好像好笨哦，
0: 佳宜很想离开，不要紧，我跟你一起走。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人生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人人都可能失足摔倒。尽管同样是摔跤，但每个人的反应却不尽相同。通常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把事后的反应归类为四种。第一种，有的人摔倒之后就开始自怨自艾，伤心难过，待在原地等别人来拯救自己。这种人是懦弱的，他们注定没有未来可言。第二种人摔倒之后马上怨天尤人，大骂老天不长眼，发泄完心里的怨气之后爬起来直接走掉了。这类人不懂得从失败中学习经验，在以后的路途中必然还要遭受更大的挫折。第三种，许多人跌倒之后既不伤心也不抱怨，他们站起来之后总是第一时间寻找摔倒的原因，并且从中吸取教训。这类人是聪明的，因为他们懂得经一事长一智的道理。第四种人摔倒之后，不但能够反思摔倒的原因，还能够从摔倒的经历中获得灵感和新的想法。这种人知道顺应当前的形势而采取行动，是有大智慧的一类人。四种不同的反应对应着不同的四类人。在现实生活中，第三类人是最常见的，第一、二类也不难见到，而第四类最为罕见。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一条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破瓦罐，谁也不知道是谁扔在那里的。第一个人路过的时候，不幸被瓦罐绊住了脚，摔倒在地。他非常生气，破口大骂起来，终于骂够了，从地上爬起来离开了。无独有偶，第二个经过的人也被瓦罐绊到脚，摔了一跤。这个人的脾气和修养都很好，他没有生气，也没有破口大骂。他一边揉着摔痛的地方，一边好奇地寻找把他绊倒的东西。当他找到瓦罐之后，就想，我应该把它搬走，以免别人也被绊倒了。好心有好报，当他搬离瓦罐的时候，竟然在罐子里发现了很多的金银珠宝，于是他成为了大富翁。同样的开始，却以不同的结局收场。前者因为心怀怨恨，结果一无所得；后者因为心平气和，结果得到意外之财。即使你现在的处境可能很糟糕，但请你不要灰心。只要你有安定的内心和敏锐的双眼，你必定能够从当下挖掘出新的机遇，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书写出新的辉煌。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CTE 往 SLE 在经过了 Merchant Road 过后，有道路工程，避开第三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目前看到的是晴朗的天气，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9: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10: 不要开罚单。有时候我心里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11: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我说 NT 啊，你先在前面吧。安迪说好，他说叫兄弟过来，哇，遇到人的拖地耶。所以有时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了，对吗？
12: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心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这种，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公、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9: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
3: 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7: The Play Show。
14: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5: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7: Andrew、
3: 丽美、
15: 程瑶
14: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九月二号。
1: 刚过而已。
3: 对对对，因为我这边的日期怪怪的。
1: 进入九月，九月二号星期三。嗯、
3: 是是是，进入九月份，我们真的非常的忙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活动让大家参与啊。
1: 是，最重要的是优选一千，所以听众也是跟我们一起参与、啊。
3: 对，还有就是真的 be ready，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聚会
1: 啊，全台的聚会。
3: 是，你们一定要锁定在我们的这个 UFM 103，因为我们随时都会公布。
1: 是是，我们要庆祝25岁生日，全台 DJ 都会到场。
3: 讲
1: 一直吊我们胃口，到底几时开放？
3: 就是要大家锁定了，
1: 要先等一下，
3: 先锁定了，好不好啊？
10: 先把十月的几个周末留下来给我们就对了。
1: 哦，那么广，那么 range 那么大，
10: 十月的很大，
1: 几个周末都要留啊。
3: 你就不要出国对不对？
10: 如果已经订机票的话，那就 too bad，、
1: 不是
3: too bad。嗯，因为我们昨天就去开了会，然后哇，
1: 好吃，
3: 也吃了那个菜，哇，
10: 非常的厉害，不得了啊，
3: 是不夸张哦，真的是
1: 是。
3: 完完全是为大家设置的一个聚会，
1: 确定细节了，我们在空中分享啦。
3: OK， 这个时候可以打卡了，8855-1003。
10: Good morning。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老板，锅标锅中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范瑞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新加坡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规模有限，但如果能达成双边或者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话，不仅能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保障，更有望开拓商贸还有投资的机会。国务资政李显龙指出，如果未来10年能把新加坡同中亚的经贸联系扩大4-5倍，将有助推动彼此经济多元化。李资政8月31号结束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并接受了随行新加坡媒体总结采访。
3: 第二条，
2: 滨海广场明年3月31号关闭重建，打造一个汇集豪华住宅、酒店、办公楼和服务公寓等的超大型混合发展项目，预计2031年完工。 Marina Square 的发展商新加坡置地集团 Singapore Land Group 在星期二9月1号宣布了重建计划的详情。
3: 第三条，
2: 不必下载应用程序，在巴士站只需扫描 QR 码就能够及时的查看巴士预计到站时间。政府开源科技部自今年7月起与陆路交通管理局合作，在15个巴士站试行这项服务，并计划日后增添进场通信功能，让乘客只要轻触手机就可以获取相关的信息了。
3: 第四条，
2: 本地近期流感病例增加了，社区类的流感样本的流感确诊率在8月16号到22号的一个星期升到了36.6%，高于前一个星期的24%。不过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患者病情比往常严重，传染病管理局继续的密切监测情况。
3: 第五条，
2: 尼泊尔政府估计特大洪灾后的重建所需经费达50亿美元。尼泊尔已经向联合国寻求紧急财政援助。这一次的洪灾的死难者已经过千，尼泊尔把这场灾难归咎于气候变化，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共同应对这个全球面对的问题。
0: 新闻五条。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美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2: 农历是7月21，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每一次搭飞机，空服员都会提醒一句话：如果氧气面罩掉下来，请先戴好自己的，再帮助旁边的人。可能有些人听了会觉得好像有点自私啊。如果坐在你旁边的是你的孩子，你怎么可能只先顾自己呢？但航空医学发现，当飞机失压的时候，人可能会在十几秒内失去判断的能力。所以如果你先帮别人，那么最后很有可能两个人都救不了。很多人总是习惯先照顾别人，照顾家人，照顾同事，照顾另一半，直到有一天自己倒了。从今天开始，提醒自己一定要照顾自己，早一点睡，早点吃饭，早一点回家。真正负责的人，不是最后才想到自己，而是知道自己不能先倒下。让自己好过点。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最近在拉丁美洲那里的年轻人有个很特别的比赛，他们会走到街道上，然后围观，然后就有两个人会互相较劲，比的是 aura 气场。
4: 气场啊，就可能 我不认识你，然后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跟你比气场。
3: 比气场，你做什么都可以，你要跳舞啊，比摆 pose 啊，还是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很夸张的动作，或什么都不做，你站在那里，总而言之看谁的气场比较大。
4: 然后呢，
5: 气场啊，
3: 气场，因为它是根据一个 网络的词语啦，就年轻人会用的词汇 aura farming。指的就是你做一个看起来很酷很有型的东西，但是你不可以看起来很用力这样。任何场合都可以用 aura farming，
4: 所以只是一个较劲然后就走了，
5: 你就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去散发那个气。
3: can do anything
4: 气场，
5: 对，
4: 然后最后，
5: 然后评审是
3: 拍手
4: 拍手
3: 啊，就跟我们主持节目一样，谁最大声就赢，
4: 赢家就可以挥挥手就走掉，然后再找下一个对手啊。
3: 类似这样啊。
4: 你觉得我们三个里面，如果我对你谁的气场，我们三个谁的气场最大？
5: 应该是你吧？
4: 不可能哦，
3: 因为你跳舞就赢了，但搞不好瑶他会出一个 bad 灯，
4: 他
3: 会出一个意想不到的。
4: 如果你去我们那个价位聚餐，大家看瑶，他是使出浑身之术，
5: 浑身，对，浑身解数，
4: 解数，
5: 但是
3: 浑身之术是他整个人，
4: 你看他的气场都震到我，
5: 你看
4: 我现在讲话都
5: 你讲错一个字的时候，那个气场就垮下来了，
3: 弱掉了。
4: 是，我怎么可能输？我怎么可能赢？我一定输给瑶的。
5: Andrew 有气场哦。
4: 就不讲话。
3: 对，我的策略就是什么都不说，我就站在那。
5: 哎，不过这个有气场确实
4: 很重要，
5: 有时候是天生的嘞。
3: 对，你觉得这种
5: 他其实很奇怪，就是你要练也练没有办法练起来，就有一些人就会让你觉得说他很有气场，但那个气场跟隔阂又有一点不一样。有些让你觉得说你跟他，你不想接近他；有些人甚至觉得说，哇，他感觉好厉害；有些人甚至觉得说，你想跟他亲近。
4: 举例，我们本台
5: 很难举例。

0: 好厉害。嗯，有些人虽然觉得说你想跟他亲近，嗯，
1: 你举例，我们本台
2: 很难举例。
1: 有啊有啊，昨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见识到了某人的气场。
2: 没说，
1: 文红啊，文红其实那个气场在那边啊。
0: 哦，对，
1: 他永远是最后一个来，第一个先走的。
2: 这就叫气场。
1: 这个是这种排场，你知道吗？那有一些你要迟，比较晚一点到。因为大家都要等你嘛，嗯，
0: 然后要走的时候要先东张西望看一下，哎，有没有人先走？
1: 没有没有，他通常就大部分时间他就第一个先走的，嗯，
0: 对对 对，
2: 所以有些人一进房间就是哇，那个气场就，
1: 那个气场就来了，嗯，对啊。
0: OK， 好，所以如果电台的话，气场是，嗯，
2: 文红老大，
0: 文红。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嗯，文红跟金鱼谁的气场大？
1: 哦，这个啊，那他们一男一女啊，就没有冲突啊，两个两个气场啊。
0: Aura, 这个 aura competition 是 aura 比赛，是没有分男女的哦。所以作为一个评审，您怎么说？
1: 没事没事，下次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新闻啊，
2: 就这样比
1: 一下他们。
0: 谁你会给比较大的掌声？我问你。
1: 但是我要就护女生嘛。哦，但我会给金云掌声啦，你呢？应该是
0: 我当然是思考一下。

0: 带外面的饮料哦，不可以带外面的水。而且那个咖啡店是有放一张告示，是直接说禁止 outside food and drink。嗯，然后过后好像那个店家就把放在桌上的水瓶给移走。然后这个时候呢，双方就引起了这个纠纷。那过后，这个一家三口啊，这个客人的儿子就有说，店家的态度不是很好，是把这个水壶给拿走，然后、好像甩掉，反正之间那个冲突是蛮火爆的。嗯，
1: 但他的告示不只是 no outside food and drinks， 他是说 no outside drinks or water bottle display on the table。
0: 还有很明文的告示写出来，
1: 就是你自己的水壶啊，你放在桌上都不行 ，no display on the table。嗯，
0: 因为那个店家过后就有跟媒体解释说，有一些人会自己带水壶，里面放自己的饮料，然后去跟店家要冰。要冰块，
2: 就有一些老鼠屎啦。
1: 嗯、
2: okay. 我只是觉得，其实当然你可以放告示，那告示一回事，不是每个人都有注意到。然后再来就是呢，可能在说话上面啊，身体语言上面啊、要注意一下咯，因为毕竟人是这样子嘛，你态度不好，你说话语气不好，我就会被激怒。那管你到底有理没理，我就是然后跟你杠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可以避免的时候，就是礼貌一点，客气一点，然后说不好意思，你看你这边告示、是不可以放那个水壶之类的，
1: 双方都可以好好说话了、
2: 对，
0: 有时候冲突不是在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对方的那个情绪。如果对方情绪太冲的话，明明我可以这么做，但是我就不想这么做了。
2: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课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好好说话，包括我们也是啦。因为有时候我说话脾气一来的时候就很冲嘛。
0: 你最近一次说错话什么时候？
2: 我最近一次说错话，我感觉是有，
1: 刚刚
2: 可是记不起，你知道我记性不好。刚刚吗？刚刚啊，其实文红的气场也不错的啦，
1: 没有了，
0: 都很好，都很好。
2: 没有诶，最近可能最近都会忙家里的东西，就没有。
0: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会脱口而出一些话，但那些话是心里话啊。
1: 哇、哦、比如说你挖什么挖？
2: 没有，就你讲出这你实话实说啊，这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啊、
1: 是一种美德。
0: 以前我内心有些嘟哝，或是有些小的抱怨 OS 我会尽量压在心里面、因为说出来不大好。但最近我发现就是那个当下那个神经的回路就突然断了一下、
2: 啊、真的
0: 我就突然想讲出来、
2: 给我们画面快点，
0: 就想某某人的不好、
2: 直接跟那个人讲说我觉得你这个人自私。
0: 我当然也没有那么有种啦、
1: 我当然是在背后
0: 带那种圈子很小、传来传去也不大好、
2: 这还好啦。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抒发，反正你不就是对着当事人，那我们背后讲的谁没有在背后被人家讲啊？我觉得 OK 的啦，说但不要是诋毁对方，你知道吗？或者我觉得有些时候发泄 OK 的，没关系。
0: 有时候我是担心说可能
2: 话传话不像话、
0: 对，因为有时候人传话起来是很可怕的，加油添醋一下，然后到对方的耳里他是有另外一个画面的，可能我的一个开玩笑、传到了比方说 Andrew 耳里、他就觉得说我是在认真或是我很不开心在讲一件事情、但我可能当下只是一句玩笑话。
2: 可是会传话的就会传话，所以你也避不了，就是哪怕可能这句话你没讲，那个爱传话的可能就是你知道吗，这个随口就编了一些东西都有的啦。
0: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风险多大，
1: 对，
0: 我们在空中每讲一句话传到我的其他的朋友耳里，他们都觉得说我在讲他坏话，
1: 委屈宝宝了，真的，
2: 我都差点加变哦。你的证
1: 明，你哥都差点跟你
2: 对，我哥差点跟我断绝关系啊！哎呦。
3: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0: 不要开罚单。有时候我心里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5: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我说 Auntie、你先在前面 面吧。啊，就是好，他就叫冲天啊，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对吗？
6: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是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这种，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2: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
7: 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2: Talk Tick and we talk。大家有看到这个视频吗？这个纠纷是发生在三八旺的一个咖啡店。话说当时呢，就有一家三口去咖啡店用餐的时候呢，他们就自带水壶水瓶，然后当时那个店家就过来说，哦，我们这里是不可以

0: 明秀。
1: 七点过后给你玩游戏，准备了，
2: 猜中我买单。
1: 另外今天星期三，所以七点过后我们也有猪肉阿嬷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请你留意 MC 隧道往 AY1 在经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再给我两分钟我们就上线了啊。
4: 准备上线。
2: 啊，是的，晴朗的天气，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01。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近期流感的病例增加，社区类流感样本的流感确诊率在8月16到22号的一周升到了36.6%，高于前一周的24%。不过，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患者的病情比往常严重，传染病管理局将会继续密切监测情况。传染病管理局星期二发文告说，目前的流感病毒检测呈阳率仍低于去年一月录得的43.9%的峰值。根据全国的监测数据，本地全年都有季节性流感病毒在传播，又以每年5月到8月以及12月到隔年3月较为活跃。国家公园局向双溪登嘉动物之家现有的商业租户发起定向招标，35个参与租户当中，共有27户成功续租，另外8家因为没有达到最低的要求，不获得续约。目前，动物之家35个商业租户的租约将会在今年12月5号届满。这35个租户共租用动物之家的53个单位，他们包括了宠物繁育场的业者、宠物寄养业者，还有一家宠物火化服务业者。本地9月首两周天气持续干燥炎热，部分日子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5摄氏度，并可能因为周边地区火点增加而出现烟霾。新加坡气象署星期二发布的最新两周天气预测显示，本地及周边区域目前处于西南季风期，主要吹东南风或西南风。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2: Morning，
3: 来到一个星期的一半了。
2: 我们正准备上线中。
3: 是的，
1: 好忙。
3: 今天哦，对，因为这个星期呢，我们原本应该是在楼下大厅做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回到了4楼，也算是测试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系统。另外呢，我们在7点的这个星期随便问问，我们有好礼送给你。
1: 是，那就是100元的海南
3: 先
1: 生
3: 的餐券。
2: OK，
3: 海南先生是在中国屡获殊荣的知名餐饮品牌，现在在新加坡开设了首家正宗海南岛特色美食的全球旗舰店，地点呢是在 VivoCity 的2楼。
1: 餐馆是严选正宗食材，秉承传统秘方及古法的烹饪技术，呈现呢海南各地的这个特色的佳肴。它招牌菜就包括有
3: 海南文昌鸡，还有海南醋酿海鲜汤，另外还有手工现做现卖的黄金椰子饼。另外他们也有这个优惠哦，是这个海南风味的便当套餐。想了解更多呢，可以到海南先生。那么如果想要赢取100元的餐券，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啦。
2: 参与随便问问，答案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1: 好，
3: 接着随便问问，
2: 什么东西你讲我又老了我不会做的，
1: 可是你做了，
2: 结果你做了。
3: 这个需要一点记忆。
2: 你们说过这句台词，就又老了我不会这样的，然后结果你就还是真的做了。
1: 可能有时候唠叨了，我每次跟我自己讲我老了不要唠叨，可是我发现有时候我在家里我会显得有点唠叨。
3: 我最近一次觉得我真的年纪到了，是我想起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很不喜欢喝热的饮料，我是一定要喝冷饮冰的饮料。然后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还有爸爸妈妈说，你不要一直喝冰的，因为喝冰的对身体不好。我说热的我喝不下去，那个是
2: 老人
3: 喝的。
2: 可是你的咖啡还是冰的啊，你早上
1: 他早上，可是其他时候还会喝热的。
3: 白开水我会喝温的
2: 啊，温开水对身体好。
3: 我就不喝冰的白开水水了。
1: Andrew，
2: 我是说类似比如说开场用这样的一个台词啊，你们年轻人
1: 那现在你会
2: 类似这样的台词了啊，你们年轻还 OK， 我有时候会这样子讲。就你们迟岁啊年轻还 OK， 就一直抓着这个他们年轻这样子讲。我讲我以后不要用这句台词。
1: 我有看到很多啦，比如我看到一些大姐，比如在那种街上啊，那种破口大骂的，我就跟我自己讲，老了千万不要讲，不过暂时还没有发生了。
3: 希望不要发生。
1: 对，有没有听众朋友你呢啊，你有没有跟自己讲过这番话？
3: 有什么事是你曾经说我老了不要这么做，结果你做了？
1: 8851003。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
3: 随便问问，有什么事情是你曾经说我老了绝对不要变这个样子，不要这么做，结果你做了。
1: 来看一下，
0: 看孙哦，帮忙看孙。
2: 我以后不会看孙，
3: 我以后不要帮你照顾孩子啊，
1: 绝对不会。
3: 结果最后还是做了。
1: 来过来，来来 ，baby 过来。
0: 不要再养宠物，但还是领养了一只猫。
3: 把这个是把爱传下去了。
1: 对。然后我说，我曾经说过，就听人说不要太晚洗澡，可是现在夜夜洗澡，
3: 擦那种很 bright 很 bright 的口红，很亮的口红啊。嗯，
2: 我说过我不会中年发福的。
1: 绝对不会，结果现在在发福中吗？嗯，
3: 有时候这个大自然你很难去抵抗啊。
0: 我踏入职场的时候，一个前辈叫我阿哥阿哥，我讲很不专业，我以后不会这样做的。我现在这个年纪哦，我开始看到年轻的同事啊 ，boy 啊
2: ，boy 啊，
1: 阿哥啊。
3: 我以前告诉自己不要贪小便宜，但现在会发现，哎，为了不同的优惠哈，我会用不同的 app 支付来拿一点优惠。
1: 我曾经提醒自己啊，老的时候记得不要这样子，什么眼不看为净啊。可是现在哈，还是会了嘴巴不听话，一直会讲哦。嗯，
0: 每次看到我妈妈在家里哦穿室内拖鞋。说对身体不好，我就不肯穿。然后我老了哦，我也不会在家穿室内拖鞋，很热。现在我就穿了咯。
3: 我老了一定不会丢三落四。结果现在我开始忘记东西放在哪里。哦，这个我特别的有感觉。
1: 什么？
3: 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我总觉得早睡是老人家做的事情。现在我很早睡。
1: 哎、欸，我也是嘞。
3: 以前总会觉得说哇，能够玩到可能然后凌晨两三点，都觉得哇，这个就是青春呐、啊。嗯，但现在没有哎、欸，过了十一点就觉得不行了。
1: 还以为听说他说常常看到他妈妈就贪小便宜啊，每次会拿 discount 啊，然后会拿哎、欸、有没有 free gift 啊？他说我老了绝对不会这样子。现在有没有 free gift 啊？
0: 我说过我不会倚老卖老的，结果我还是对年轻人指指点点。
3: 以前我看到很多人六七十多岁哈，坐在狗屁店喝酒。现在我六十了，我也坐在狗屁店喝酒。小时候常被爸爸念不要唠叨，还有重复。结果做了妈妈才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会一直唠唠叨叨重复。
1: 听众4909说，我跟自己说过，我就算老了我也不会吃什么矮瓜苦瓜，呵呵，结果现在好像吃报酬。
3: 太多了，好有意思哦。我做了天天都在用，一直排斥以老了为借口哦，就是用 AI 啦。对。
1: 还有吗？
3: 还有哪一些是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哈、我觉得这就是世代的这个差异跟那个不了解。以前年轻的时候总会觉得说有些事情一定是年纪大了才会做的，现在长大之后能够体会，我觉得不单单是行为啦，有时候是那个心情。好像以前小时候我对于家庭聚会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长大了之后发现，哎，这个家庭聚会很重要。因为你算一算，如果你一年只见个两三次面的话，你这一辈子你见你的家人可能就那几十次了。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哈，我们都是变老，都会变成两极端的。一种就是你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包容，因为你开始发现，哎，原来你年轻的时候你很排斥的东西，慢慢到老的时候，哎，开始觉得好像都要去接受它，
0: 所以是包容、啊，
1: 所以你变得比较包容了，对自己包容了，然后对别人也比较包容了。可是另外一种就是你老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跟自己讲不要做一件事情，可是你发现自己老的时候，哇，原来是受不了的。
3: 对，
1: 没有办法容忍了，你就开始暴躁，对，你就没有办法包容。所以常常现在我每次我就跟身边人讲说，你不要每次讲说，哎，那个老人家怎么怎么，你还没有老而已，等你老的时候，你可能也是变成这个样子。
0: 我就是说过，我不要讲这样的台词。
1: 对，
0: 可是
3: 结果现在我开始讲这样的台词。
4: 有些歌总会不经意的触动那些伤口。

0: UFM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7:21，提醒你 BKE 往 PI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的第一跟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BKE 往 PIE 在 KJE 跟 SLE 之间交通拥堵。Keppel Road 往大市在 West Coast Highway Flyover 的第三条车道有车辆抛锚，请注意。
1: 年底十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 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0: 答什么？
1: 跟你讲的意思啦。
2: 就让阿嬷有话说。
3: 阿嬷早，
4: 早早早，大家早！今天阿嬷哈是语重心长的，要带一番话给我们这些年长者。
0: 哦呦，怎么了呢，阿嬷？
4: 要告诉大家，新加坡今年上半年而已，就发生了3929起的致伤亡的车祸。
0: 哟，
4: 一共是有5151个人伤亡。
0: 啊，好危险哦！是为什么会发生呢，阿嬷？
4: 啊，就是当中呢，就是可能鲁莽行为啊，或者是没有注意到啊之类的。不过阿嬷要强调的是哦，涉及65岁以上像阿嬷这样的年长者行人的车祸就达到144起，啊，同比增加了近20%嘞。那其中呢，近40%因为乱过马路。啊，我们年长者乱过马路，或者是在没有在这个指定的区域过马路所导致的。
0: 嗯，这个我就有印象，因为有一次我在石龙岗一带，当时我是搭这个四绕车，他从卡巴出来之后呢，然后要做一个 U 灯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位年长者，他就站在那个U 灯的那个好中间的那个安全岛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若无其事往前走，结果那个四绕车司机他当时在转的时候没有
4: 注意到，
0: 没有注意到，结果差点撞到那位大哥那位
4: 年长者
0: 老爷爷啦，然后老爷爷的第一个反应就用手这样打那个车，就
5: 坏你坏，
0: 对，他反应还是蛮快的啦，他先打那个车，不过很危险，
5: 是
0: 因为如果那个司机大哥他没有紧急刹车的话，就真的撞到那一位老先生了。
4: 你知道为什么要打那个车？因为小时候妈妈说，就是你被吓到的时候，你要打那个东西，然后打之后拍拍一下胸口，
5: 哦，
4: 你就不会那么怕了。
5: 是这样
4: 啊？阿妈开玩笑的
5: 啊。不过任何年纪的人都有可能乱过马路了。
4: 是，对对。
5: 年长者可能反应不过来
4: 啊，因为哦，你看成龙现在都不能翻身了。不，我是意思说，现在是年长翻跟斗，
5: 他还是可以在翻身床上
0: 对
5: 翻身，
0: 他还是可以在床上翻身。他的事业也还是很不错，对。
4: 妈说我们老人家可能动作没有那么快，
5: 他事业也不需要翻身，对对对，
0: 很好，对，成龙大哥，对，非常好，非常好。
4: 大家看到阿妈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你看到没有啊？就是以为啊，说话。
0: 就年纪大了，开始有一点小小的没有那么的反应灵敏了，
4: 就迟钝的意思啦。OK， 所以记得我们这个年长者哈，不要以为自己还是很年轻哦。
5: 嗯，
4: 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可能你是一个安全的这个行人
5: ，
4: 可是也有可能遇到一些鲁莽或是没有留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
0: 嗯，
4: 我阿嬷常看到隔壁那个老王哦，明明已经红人了哦，红灯红人了，他还是仗着自己的老人家慢慢。过了，他以为那车都会让他吗？
0: 一定会让他的。
4: 可是你在想，有可能有一些司机没有注意到你呢？
0: 对喽，
4: 你去呜呼了喽，咚咚锵了。
0: 而且还有很多年长者哈，会觉得说，哎呀，那个过马路的时候还有3秒钟，我走得到，然后就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好像我爸爸就是一个例子。有时候过马路的时候，我就说爸，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再等下一个绿灯。他说没事，我走得到，又只剩4秒钟。我说爸，真的不要来。
4: 来，让你爸爸跟我认识一下哈。
0: 对，他是老张，
4: 老张，小心啦，马路如虎口啊。
0: 所以呢，为了要保持活跃啊，这个年长者除了小心以外呢，还要多做一点运动，
4: 像阿嬷这样，
0: 对，来
4: 听到音乐就跳起来，
0: 上线，来跟阿嬷一起跳。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
2: 农历是7月21。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BYD 和 Denz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r。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全球暖化使欧洲的夏季变长，冬季则越来越温暖，为蚊虫滋生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过去十年，原被视为热带疾病的骨痛热症病例在欧洲激增了3倍。为此，欧盟代表访问了新加坡，了解我国如何通过伊蚊绝育计划等创新措施，有效地控制骨痛热症的传播。欧盟卫生紧急情况防范与应对局局长芬克霍伊杰博士星期二就率团参观了国家环境局设在红帽桥的产蚊厂。不必下载应用，在巴士站只需要扫描 QR 码就能够及时查看巴士预计到站时间。政府开源科技部自今年7月起与陆路交通管理局合作，在15个巴士站试行这一项服务，并计划日后增添进场通信功能，让乘客只需要轻触手机就可以获取相关的信息。这项名为 bus.gov.sg 的服务，由政府开源科技部高级软件工程师林义川带领的四人团队构思并开发。本地九月首两个星期天气持续干燥炎热，部分日子的最高气温可能超过35摄氏度，并可能因为周边地区火点增加而出现烟霾。新加坡气象署星期二发布的最新两周天气预测显示，本地及周边区域目前处于西南季风期，主要吹东南风或西南风。九月第一周多数日子天气晴朗，偶尔有大风，只有少数日子的早晚或者是下午时段会出现短暂局部的雷阵雨。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r。
5: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6: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7: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5: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6: 你回家投票啦。
8: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1003。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请您留意 PI 网大师在经过了 KJ1 过后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一些路段有汽车抛锚，就在 SLE 往 BKE 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还有 CTE 往 SLE 经过 Amokyo Avenue 5， 避开第四条车道。SLE 往 CTE 经过 Mandan Avenue， 还有 TPE 往 SLE 经过 Tampines Avenue 10， 都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小心驾驶。
2: 稍后回来跟你玩游戏，猜中我买单。
1: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3: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1: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3: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1: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3: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1: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

0: 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你买单，
4: 你买单，
5: 你买单，
3: 又来你买单，
5: 你买单啦，
3: 你来你来你来，
4: 你买单，
3: 好，
6: 猜中我买单。
7: 送给你 Revlon 产品礼包，价值100元，当中包括了润唇膏、尖唇膜、口红还有染发霜。
2: Revlon 是美国畅销的彩妆品牌，他们新推出的 Glamour Lip Treat 的这个润唇膏兼唇膜是一款呢融合了胜肽成分的一个唇部的护理产品，能够瞬间提升57%的唇部的水分。
7: 我跟你讲，年纪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呢，嘴唇很容易皲裂。
2: 会吗？你看我搭上线看哪会。
7: 哇，你的嘴唇就像用了 Revlon 的这个
2: 充满的水分呢、啊。
7: 哎，但是保湿很重要，尤其如果你出国的时候去一些比较冷的比较干燥的国家，保湿很重要。如果又可以保湿又可以让它看起来很亮
2: 美美的
7: 啊，那太棒了。
2: 对，另外一半亲下去又是好像感觉软软的，
4: 口水都流出来了。
7: 如果一亲又有那种薰衣草的味道，那该有多棒。
4: 没有，
7: 因为他们也有推出香氛款啊，有润衣草香草、棉花糖梦境、芙蓉气泡饮跟蜜桃味的。
2: 哇，怕你的另外一半亲下去舍不得离开。
7: 产品在各大超市、药房跟线上平台都有出售。今天星期三，跟你玩的游戏是谁是瞎掰王。来，谁是瞎掰王？今天的两位挑战者是丽梅还有 Andrew。
2: 你们先不要打我名字啊，翻脸了。我跟你讲，
4: 要跟你解释，就是心理学的一种现象，叫做是多元无知。
2: 多元就是
4: 元气的元，
2: 元。
4: 多元无知、
2: 多元无知、
7: 多元无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请两位选手先剪刀石头布。
2: 剪刀石头布，
7: Andrew
4: 你先开始。
2: 我先告诉大家，多元无知 English 是 pluralistic ignorance。 哇， OK。 其实它是一种心理学现象，就好像当你发现大家好像不认同某一件事情，可是你感觉到看到别人又好像又认同我，于是你就以为啊，可能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这么想，所以我还是不要出声。听懂吗大家？ Pluralistic ignorance。
4: 听了真的还觉得蛮无知的。
7: 好，刚刚是丽梅选手的解释，我们先来听一下 Andrew 选手的解释。
4: 多元无知英文就是Pluralistic ignorance， 意思就是它是个相对性的词汇，因为它跟 AI 有关哦，是因为 AI 时代出现的这种新型的这种心理现象啦，就是 AI 使用过度会导致多元无知，因为你长期依赖 AI 写报告啊，做资料的收集等等，你就会慢慢失去自己的判断力，自己的失去自己的观点。
2: 所以就是、我被你说服了我。
4: 多元无知是一个比较新的词汇，
2: 对对对对，
4: 一个新的心理学的现象了。
2: 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心理学一个现象叫做多元无知。那丽梅的解释就是，你以为大家不认同，其实你是认同的，可是你以为可能大家都不是这样想的，所以你就不敢出声。
7: 好，刚刚我们听到了 Andrew 还有丽梅对于多元无知的解释，当中有一个人在瞎掰。把那个瞎掰的 DJ 给揪出来 ，OK， 把他的名字跟你的英文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哇塞到88551003，
4: 你瞎掰呀、啊，我瞎掰。

0: 吧。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哈、哦，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啊、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1: 对、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你
2: 像 Sarah 这样子、啊，
0: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2: 没有哎、欸，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啊
3: ，And then 他们
2: ，And then 他们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0: 忙到这样咩？
4: 我觉得都是你们，
0: 你不够积极，
2: 我不够积极，
0: 对，
2: 我应该逼他们。
0: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2: 对不起，
0: 你不够乖，你没有，
2: 是我太坏了。
0: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3: 爱讲话，
0: 哎、欸，那个不知道，
1: 啊、不是
0: 这个、哦，
2: 可能是哎、欸，
0: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2: 我要负起责任，
0: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5: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2: 你说 monster？
6: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嗯，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刷冰啊？
7: 有
6: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UFM 1003，
10: 25岁生日快乐！
11: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呢，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12: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3: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你瞎掰啊，我瞎掰，
1: 谁是瞎掰王？
2: 今天要告诉你什么叫做多元无知。来，这个多元无知的英文是什么？
3: 来，多元无知的英文就是，让我来念比较准确一点。
0: 你讲第一个字，我讲第二个字啊。
3: Pluralistic
0: ignorance。
3: Pluralistic
0: ignorance，
2: 多元无知，那个
0: 有比较好吗？有解释到位的Pluralistic
2: 要了解一下嘛。我们是双语，双语国家，
3: 双语。
2: 来，那刚刚我们听到了丽梅跟 Andrew 的解释，现在我们要来公布谁是那位瞎掰的 DJ。
3: 今天的瞎掰王是。
2: Andrew 静和，恭喜所有猜 Andrew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答对了，
0: 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
3: 真的，你们不要每次我就被他的外形给骗了，你以为他是老实人，各位。
2: 而且他英文讲的又标准，
3: 对，
2: 一听就觉得说哇，应该是对的。
3: 他不是老实人，好不好？他是非常老实的人。
2: 好，我们来
0: 正解，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多元无知是什么。
3: Ladies and gentlemen，
0: yes，
3: 请听我这个娓娓道来啊。
0: 是、sure.
3: 这个多元无知就是 pluralistic ignorance，
0: 哇、wow, ，
2: 够了，
3: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心理学现象、嗯，我相信也发生在我们很多人身上。就是可能你在一个那个讲座里面，但有一个教授在台上，就会说：“哎、嗯，台下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吗？”可其实你们是有问题的，嗯、可是你看到大家不敢，大家都没举手。你觉得应该大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有问题啊，就拍死我还是不要举手啊。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呢，这是一个现象来的，就是大家其实都不认同某一件事情，或者是认同某一件事情，可是你却看到别人好像跟你是持着不一样的看法跟想法，嗯，所以你就不这么做了，你就以为说啊，可能只有我自己这么想而已，
0: 有点像是国王的新衣啦，嗯，就国王明明没有穿衣，哎，其他人没有讲我，啊，我还是闭嘴好了，
3: 对对，是，
2: 担心自己说出来显得自己无知，嗯，但其实每个人都无知，都不知道，
3: 对，而举个例子，
2: 都有问题，
3: 比较生活化一点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公司开会，老板就问嘛，哎，这个新方案哦，大家觉得怎样？没问题吧？这时候呢，会议室是一片的安静，大家要点头。不，其实大家都有想法的，心里面都会想，哇，这个方案很烂啊。有一个讲说，我觉得不太行了，另外一个，嗯，是不是只有我觉得有问题呢？所以大家都没讲了。
2: 嗯啊，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亚洲人的从小的一个观念有关，就是什么枪打出头鸟，总会觉得说，如果这个时候我举手，我作为那个第一个反对或提问的人，会显得自己很笨、很无知、很没有礼貌。嗯，然后总是会有那种 OK， 我跟着大家走吧，
3: 对对，
2: 这样的一个心态。但往往当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哎，大家就不知道了，嗯，或者说东西就没办法变得更好了，
0: 可能出问题了。
3: 对对，所以似乎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哈，嗯，所以有问题还是要提出来。
2: 嗯，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的教授就常说，没有一个问题是笨的问题，千万不要觉得说自己的问题是很笨的，因为一旦你问了，其实你是帮很多不敢问的人问。嗯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啦，因为可能因为我们总以这种在中学在高中已经习惯了有问题私下找老师或私下想办法解决，但其实你在课堂上直接问出来，老师直接帮你还有帮那些不懂的同学回答是更有效率的。
3: 对，也可能是其他同学的这个问题，嗯，OK， 多元无知
1: Pluralistic
3: Ignorance。
4: UFM 100.3 全球首播。

0: coming soon。
1: 八点过后继续跟你玩游戏，准备了十秒
2: ，easy 不 easy？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 ，AY 往大市在 Norman Turnpike 出口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Choa Chu Kang Drive 之间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跟 Avenue 5之间，还有 CT 往 AYE 在 Norman Road 跟 PIE 张仪之间都是车多的，小心驾驶。
5: 以上的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6: 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晴朗，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5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1。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